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好休息好休息，奥富康厂家老年二点零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公考察，启动。
1: 我是卫队长，铜墙铁壁，力道无穷，威力十足。
0: 嘿嘿嘿，杰作，简直是杰作！
2: 报告老板，卫队长报道。
0: 卫队长，替我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
3: 打败萌宝，萌宝战警！
0: 可恶，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4: 最近新出了一款游戏，特别好玩，咱俩现在就回家玩玩去吧。太有意思了！
5: 哇哦，宝宝，阿总玩
6: 了，下了，
4: 保护！
7: 哈哈，看我抓到了什么？
4: 哇哦，宠物！
6: 我先玩，我先玩。
4: 巴布他不是宠物，你放开他！
8: 哎，豆丁，
6: 救我！
7: 我们就玩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小气鬼！
4: 可恶！
8: 豆丁，不可以用超能力量攻击普通人！
4: 可，站住！
6: 啊，这是什么呀？
7: 哎，

0: 你干嘛关上它？我还没玩呢。
1: 就是就是，把发布还给我。把它还给豆丁，你们不经别人同意就抢走，这是不对的。
0: 哼，怕石头你多管闲事儿。
1: 就是就是，把发布还给我。
0: 来追我们呀，
1: 追呀。
0: 快点，他追上来了。
1: 石头，快点。
2: 马上就到。
0: 快走了。哎，你要干嘛？
3: 你们是萌宝战警吗？
4: 我不是萌宝战警，只是普通的小学生。
1: 对对，超级普通的那种。
3: 那你是萌宝战警？
1: 这不是我的。
5: 嘿，来得太及时了。发布，是我。
4: 豆丁，
3: 你是萌宝战警？
0: 我们快去叫警察叔叔。
5: 看来又来任务了。
6: 扫描分析，这是一个力大无穷但没有智慧的蛮力机器人。啊！
3: 我坏话。
5: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嘛？
3: 你看看我的厉害！怎么有个叉？
2: 这是停的意思。豆丁，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
5: 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呀。
3: 又来一个。
5: 石头，快跑。
2: 不走，我不能把朋友丢下。
3: 我可不是来看你们炫耀友情的，那就连你一起收拾吧。你可以先接电话。
5: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6: 这是石头的真挚和勇气，看来石头就是第四个萌宝战警了。
3: 第四个萌宝战警？看来我运气还不错。
6: 好吧，那就进入石头的虚拟战场。

0: 这竟然和我梦里的场景一样，太神奇了！
1: 这里怎么会是个体育场啊？
0: 大爹，我该怎么帮助你啊？
2: 我等不及了。
3: 快把召唤器丢给石头，让他召唤大地号。
1: 收到。
2: 这才是我的终极形态，我是无敌的。
1: 石头，快把卡牌插在召唤器里。
0: 萌宝石头变身。

0: 什么？
1: 杜丁，我这算不算无证驾驶啊？
2: 安心了，我们可是魔堡战警，现在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他吧。
1: 可是这样怎么操作呀？
0: 让你操心我的机甲怎么样？不会用了吧？
2: 石头，快躲开！
1: 听天由命吧。
2: 耶，石头，干得漂亮！
1: 看来我知道怎么操作这台机甲了，只要猜得准一点就行。
3: 杜丁，雷丁号是强攻型机甲，而大丁号则是防御型的，你们要注意配合。
2: 收到。
3: 石头，按下最左边的按钮，发射干扰弹。
1: 好的。
0: 小豹子，矮豆兵，你们在哪儿？一打二，太赖皮了。
3: 石头，再次开启能量护盾，撞翻它。
1: 好的，我来了。
0: 出来！
2: 干得漂亮，石头，牵制住他。
1: 可是我要怎么牵制他呀？
0: 矮胖子，气死我了！
2: 石头，干得漂亮。
1: 其实我只是随便按了几下按钮。
3: 石头，以后你就是萌宝战警中的一员了，欢迎你的加入。
1: 我能胜任吗？
3: 当然没问题啦。
2: 是啊，石头，你好勇敢。
1: 嘿嘿，我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虽然我胆子很小，但是每当有别的同学欺负我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帮我，我认定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你遇到了困难，我一定要帮助你。我知道我根本打不过他，但是他只要伤害你，那就先打败我再说吧。
4: 这只是无限能源的仿造品，也足够将你们重新唤醒。铁刺大王、砖块大王，你们一起上吧！去向打败过你们的萌宝战警复仇吧！
2: 巴布，都快尽孝了，你帮我们留下，要说什么呀？
1: 是啊，我好想回去吃饭。
3: 给你们看样东西。最近在小石城里出现的破坏者，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寻找无限能源。
1: 无限能源？
2: 那是什么？
5: 据说是一种可以赋予它的使用者无穷无尽能源的神器。
2: 可诺，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5: 那只是个传说，我也没想到真的存在。
3: 无限能源的确存在，而且就遗失在小石城的某处。
2: 就在小石城？
5: 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破坏者涌现在小石城。
3: 没错，如果让破坏者寻找到无限能源，不仅仅是小石城，全世界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以豆瓣博士才研发出四台超能机甲，以对抗那些破坏者。
2: 我爸爸真伟大，不愧是豆瓣博士。我有个提议，我们应该选一个人当队长。
1: 队长？
6: 好提议，我也同意选一个人当队长。
2: 难得你也同意我的提议。
1: 那应该由谁来当队长呢？
6: 当然是我了。
2: 你喂，

0: 是我爸爸发明的，而且我是1号蒙宝战警，当然应该由我来当队长。
1: 有道理。
2: 这算什么理由？第一个加入不代表能力最强啊，没有我的烈焰号，你能打败丢丢吗？
1: 也有道理。
0: 谁让你帮忙了？我能打败他的。
2: 吹牛大王。
3: 不好，探测器显示有破坏者正在接近。
2: 破坏者
1: 又不能回家吃饭了。
3: 破坏者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我们得赶快离开了，不可以将战场带到校园里。
0: 可乐，咱们打个赌吧，谁先战胜敌人谁就是队长。
2: 好啊，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0: 铁子大王，
5: 小豆丁，我们又见面了。
6: 还有我。
0: 壮快大王，
3: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0: 你们不是早已经被我打败了吗？
5: 嘿嘿，没想到吧，我们复活了，更强大的对手还在后面。
0: 还能复活？
6: 这么说太掉身价了，我们是来复仇的。
5: 对呀，我们是来复仇的。
3: 大家注意，他们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了很多，变身召唤超能机甲。
7: 超能机甲。

0: 让你们看看队长的厉害。
1: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2: 巴布，咱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3: 早点解决他们，早点回家吃饭吧。
4: 准备，启动虚拟战场。
5: 又来这一套。

0: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可乐，这个队长我当定了。啊，
1: 石头，我们去协助他们。
2: 都走了。
0: 你们只需要坐等胜利就可以了。看看本队长的厉害吧。雷光炮。什么？怎么这样？
3: 嘿嘿，没想到吧？
0: 你真的打败过他们吗？
1: 你
0: 看我的，给你们加点热。加大能量。
3: 好烫啊！我好像快要融化了。
4: 看我的。
1: 什么？我的高温雷射。
3: 巴啦啦啦啦！
5: 你们小心点，这两个破坏者的战斗力提升了很多。
3: 该出绝招了，
4: 我都等不及了。
6: 钢铁巨石炮。
0: 怎么又来了？
1: 糟了，缠上我了。
0: 要追上我了，
1: 怎么办？我们来了。嘿，
7: 哇，好悬啊！
0: 终于甩掉了，
2: 大家快到我这里来！
8: 都凑齐了，太好了！
4: 我们继续，放！
2: 防御避雷！
8: 看你们能撑多久！
2: 果然威力好大呀！
0: 那还用说吗？
1: 巴布，有没有办法？
2: 能量不够，我快要撑不住了。
8: 他们的防御壁垒就要消失了，
4: 加速攻击！
5: 大家听我说，现在大家同时按动正中间的按钮。
1: 这个有什么用啊？
5: 那是超能战警的启动按钮，必须四名。

0: 超能战警同时按到才有效。
1: 超能战警？
0: 是啊，萌宝战警是个团队，你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机甲，虽各有优势，但遇到危难，每个人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1: 好，召唤超能战警。

0: 好刺眼的光。咦，这是什么？
1: 认输吧，这就是
2: 超能战体王，
0: 钢铁巨石炮，
3: 超能防御避雷，
0: 他能量恢复了。
4: 要让他们好好瞧瞧我们的厉害，
5: 加大能量，
4: 超能电温赛车，
0: 讨厌好难啊，
1: 最后一击留给我，超能雷光炮。

0: 萌宝战警！哼，萌宝战警，你们等着，我一定会找到无限能源的，我也一定会征服小市城，不，征服世界！
1: 敌人是被我的高温雷射打败的，按照约定，应该由我来当队长。
2: 敌人明明是被我的雷光炮打败的，队长应该由我来当，
1: 我才是队长的最合适人选，
2: 我才是。
1: 你比赛输了就没有资格当队长了，
2: 最后是我打败他们的，当然可以当队长。
1: 你输了就不能当队长了。
2: 可乐，队长应该是我的。
3: 朋友们，陪伴了小市城40年的无敌火车在今天就要正式退休了。无敌火车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小市城，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他哟。
0: 什么？退休？我以后再也无法见到无敌火车了吗？怎么会这样？他可是我童年最最重要的记忆了。丢丢，我跟你说过了，这是我做的仿制品，我要的是真。丢丢，真有你的，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4: 丢丢。

0: 五帝火车，你最后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嗯，奇怪了，明明检测到的地点就在这儿，怎么什么动静也没有？
1: 哇，你们快来看！

0: 我的天哪，
1: 这是我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无敌火车。
0: 哇，在小石城服务了40年哦，
2: 真是厉害。这样退休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3: 召集大家来这里是有个强大的对手出现了，他非常厉害。你们别看那个过气的火车了，他已经被淘汰了。
4: 你说谁被淘汰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刚才是谁在讲话？哇！
3: 糟糕！哇！
4: 我为这座城市服务了40年。
0: 你确定这是要退休的状态？
1: 真帅气啊！
4: 如今却将我抛弃。这不公平！
3: 大家小心，无敌火车就是破坏者。
1: 什么情况？你说无敌火车是破坏者？
2: 怎么会这样？小心！
4: 我不会被淘汰。
3: 启动虚拟战场。
4: 这是哪里？我不是在火车站吗？
0: 为什么要来我的虚拟战场？
3: 因为情急之下随便选了一个。
4: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要找的是淘汰我的那些人。
1: 我还是无法想象无敌火车怎么会是破坏者。
3: 警告检测不会出错。
5: 既然是敌人，那就只有跟他去战斗了。
4: 让我回去。
1: 好吧，既然这样，就只能战斗了。
3: 大家注意，
6: 召唤超能战球。

0: 别怪我以大欺小。
1: 大家小心，
2: 风雨必来。什么？居然冲破了我的防御壁垒，
0: 不自量力。
3: 哼，看我的超能高温雷射。
1: 豆丁，快点发射超能雷光炮啊。
3: 是啊，豆丁。哦，
2: 我可乐，
3: 我没事，可是烈焰号已经无法发射武器了。
0: 结束吧，
2: 豆丁，你怎么了？
1: 豆丁，你是不是认为他不是破坏者？
2: 是的，无敌火车在小石城服务了40年，我不相信他会亲手毁掉自己心爱的城市，他早已成为了城市的标记，他现在这样一定有原因。
0: 我本不想击碎你的超能

0: 战警。
1: 嗯，你们看，他胸口有个能量块。
2: 原来是这样啊。
3: 特丁，你想取下能源块？
2: 没错。不行啊，
4: 他力量太大了，正面攻击不可能啊。
2: 大家别慌，我想到办法了。
0: 超能战警，看我致命一击。
2: 超能战警解体。觉醒吧，无敌火车。
0: 别想阻止我。
2: 可诺。
4: 电磁脉冲弹。
0: 怎么动不了了？

0: 今天的事我很惭愧，我要谢谢你们蒙宝战警。
1: 这不是你的错，你胸口的能源块能量过载了，导致神志混乱，现在我们帮你调整好了。
2: 是啊，以后你又可以继续奔跑啦。
3: 你还是那个无敌火车。
4: 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
5: 成功。
0: 感谢你们蒙宝战警。
1: 无敌火车，
0: 豆丁，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1: 无敌火车，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小石城的英雄。
0: 以后需要我帮助时我会出现。
1: 再见，无敌火车。
6: 他为什么不谢谢我呢？没有我他能复活吗？不过无敌火车又能继续奔跑了，太好了。可是我又丢了一个能源罐，不过那个是个仿制品，真正的无限能源还得去找。丢丢丢丢丢丢
7: 丢丢，你是丢了吗？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1: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3: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他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

0: 自己该做的事情。
1: 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1: 这
5: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裴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子，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对呀，
0: 好，气势如虹啊！犒劳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
1: 好，
3: 回去回去。
0: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亲切吗？
4: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4: 嘘，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
0: 只有东西两栋多，越向纵深越少。
4: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4: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0: 好。
4: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4: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4: 啊。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1: 不。
4: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5: 是。

0: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1: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机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0: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2: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0: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2: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1: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2: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1: 哼，越说越夸张了。
0: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1: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2: 那太好了。
0: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1: 是啊，东北沦陷，建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0: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2: 就是
0: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2: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1: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2: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关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1: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2: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1: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2: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1: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

0: 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呀？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1: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林娜，这些。 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
3: 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向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
0: 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2: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开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
3: 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0: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3: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2: 啊，
3: 他
2: 真的是特务？
3: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
2: 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2: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2: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3: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2: 我没有啊，我只是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笑>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
3: 没这么害羞过。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3: 呀，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 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3: 嗯，
2: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
4: 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3: 嗯，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1: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

以前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掩伏起来。总攻一开始。 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0: 那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够量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1: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3: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嗯，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
3: 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4: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哦，
3: 结果怎么样？
0: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3: 非常好，有自己通知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4: 是啊。首长，
3: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0: 好。
5: 走，好。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 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1: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2: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1: 不要以为住进夜空铠甲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
2: 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堡，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嗯，
3: 明白。
1: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突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2: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1: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嗯。
2: 队长，电报怎么说？
1: 你能等我看完吗？
2: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1: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要去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2: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1: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2: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1: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2: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1: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夜空开守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2: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1: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2: 嗯，怎么了？
1: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

0: 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有这么玄乎吗？
1: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2: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好，太好了。最重要的是，
0: 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哦，
2: 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
2: 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3: 接着就是北马路。
4: 好，不用找了。哎，谢谢大哥。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3: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嘿，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4: 啊，
3: 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哎，我跟你说，今儿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来把岗楼。
4: 这路给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3: 嗨，前年头谁还管老百姓？您看看。
5: 其实你找谁？

0: 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哦，
1: 猪鬃的价钱可贵了。啊，
0: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1: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1: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啊，
0: 蔡书记在吗？
1: 在，在正房等你呢。啊，来这边，
0: 请。
2: 叶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0: 今天上午刚到。啊，
2: 快快请坐。啊，叶营长是哪里人呢？啊，
0: 我就是天津人。哎呀，
2: 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
0: 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叶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0: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2: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0: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哦，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章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0: 叶鸿开没有吗？
3: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0: 段志宏？
3: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0: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0: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2: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0: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什么？
0: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居于青帮之中，
3: 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
2: 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0: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哦，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2: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

0: 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地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备。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
5: 301师
4: 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红手。

0: 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1: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0: 嗯。
1: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0: 你看看，
1: 哎，这说的挺热闹
0: 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1: 谁打退堂鼓了？
0: 你呀、啊，
1: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0: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1: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0: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1: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洪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2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3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

0: 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着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

0: 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
1: 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
0: 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
2: 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受试3680只，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眼睛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 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8970，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
9: 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2: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

0: 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1: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账房也在追责嘛。
2: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1: 你们这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头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1: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筹和段志宏了。
0: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筹了。
1: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0: 啊？
1: 你想一想，冯卫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筹的为人。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 因此，要想从冯卫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0: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0: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0: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0: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 你终于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0: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0: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0: 什么叫抽签儿？
1: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

0: 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
1: 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2: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2: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1: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2: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1: 说对了，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1: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1: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2: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啊，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啊，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1: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2: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1: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2: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嗯。
2: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2: 嗯，有道理。
1: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2: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今夜就动手？
1: 嗯，迟则生变。
2: 嗯，
3: 进来。
4: 队长，孙副官来了。
1: 请他进来。
4: 孙副官，请进吧。
5: 云队长，高队长，
1: 啊，
5: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1: 好，谢谢。
5: 嗯。

0: 里边请。
1: 这一切呀，都过去了。
2: 爸爸、奶奶，
3: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
2: 叶伯伯、奶奶，
4: 哎，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哎，
4: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5: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前妻李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6: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5: 是啊，
7: 高市长到。
4: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2: 易伯伯，您忙。
4: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2: 奶奶，
1: 哎，
2: 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2: 啊，走。哎，
3: 小姐，
2: 来。
3: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啊？
5: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5: 你好，
2: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5: 哎，好，您
2: 好。
8: 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2: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哎，来了，云队长，高队副。
9: 啊，小姐，
8: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9: 哦，啊，是，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9: 好，嗯，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9: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9: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2: 哎，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9: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她谈起过我？
2: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她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9: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2: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8: 说什么呢？
2: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8: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2: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8: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2: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8: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2: 什么呢你？
8: 哎，你打我！
2: 再敢说我打你了！
8: 你打我！再敢打我！
2: 啊！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10: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9: 什么花香？
10: 桃花的香啊！
9: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究竟想说什么？
10: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9: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10: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呀。
9: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10: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9: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0: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韦仇兄，
11: 洪开兄，
8: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2: 闭嘴。
4: 好，林娜。

0: 龙伯伯好。
1: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0: 好，文朗过来吧。
2: 好。
3: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4: 好。冯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1: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4: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2: 里边请。
1: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韵味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4: 当然知道。
2: 你好，
4: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1: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4: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1: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2: 坐，来请。哎呀，
0: 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5: 借一步说话。
2: 好。
5: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2: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5: 都安排好了，
2: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5: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2: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5: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
6: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
5: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6: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
2: 哎，对了，
6: 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2: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2: 什么意思？
6: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2: 什么？是他？
6: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2: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6: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2: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6: 什么？
2: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6: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2: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1: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0: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剑人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吗？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
0: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1: 黄埔系也有亲有国，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0: 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0: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民。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有真的云剑民，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2: 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3: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2: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的。
3: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2: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3: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2: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4: 云队长，高大夫。
5: 啊，冯参议，
3: 冯参议，
4: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啊，久仰久仰。
6: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2: 的。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6: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2: 啊，这
4: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2: 啊，这不太好意思。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2: 那就多谢了。
6: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4: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6: 那是，
2: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6: 好说好说啊。
7: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姐，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好快呀。
4: 那就这么定了。好，
7: 文朗。
4: 哦，林娜，
7: 你们在说什么？
4: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下你。
7: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7: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

0: 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1: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

0: 小姐严重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王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2: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1: 这当然也是实情。
2: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3: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2: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3: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2: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3: 这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4: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3: 我们也是。哎，
1: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4: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3: 哎呀，这我们
2: 还有头几人，几百败兵把登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吧，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1: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4: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1: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3: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2: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3: 哦，什么事啊？
2: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3: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2: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5: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1: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6: 是。
1: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7: 方才已请便。
1: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1: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2: 随你。
7: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2: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2: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4: 文朗。嗯，
2: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8: 下去吧。
9: 是。
8: 云老弟啊，
9: 郭大哥
8: 怎么样？

0: 都安顿好了吗？
1: 好了，暂时住在夜市长家。
2: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3: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2: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4: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5: 还有捧臭脚的，
2: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4: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5: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4: 哎，这是我的荣幸。
1: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4: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1: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0: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2: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0: 真没准。
1: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6: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
5: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6: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1: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6: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7: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8: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
7: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8: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7: 怎么干？
8: 车祸。
7: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8: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9: 请大家就坐。
7: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8: 好，
7: 请。
10: 谷物原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好消息，好消息！被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1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膳食纤维丰富，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11: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
12: 他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口感好，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管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10: 好消息，好消息！被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1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

0: 屏幕下方电话枪定吧。
1: 大家好，现在呢古木星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出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呀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2: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所以经过成本的核算，在市面上通常是99块钱两桶，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打榜，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前50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再免费的送您两桶试喝。也就是说，只要您前50位打进电话的，仅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一次性的拿到6桶，整整一大箱。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枪定吧。
1: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您好，阿姨，您在家吗？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3: 方便，方便，请进。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到现在啊，大概得有1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嗯，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1: 对，
3: 玉米、香蕉、苹果。吃这个口感呀特别丰富，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这营养又跟不上，马上就头发懵啊、头晕啊、心里的慌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得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但是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这心里头啊也就不发慌了，感觉哪哪都舒服了。
0: 古沃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就喝它。
4: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谁吃谁夸。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枪定吧。
1: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呢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您呢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2: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

0: 来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呀，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
1: 阿拉伯木聚糖等都非常的优秀。
2: 观众朋友，现实冲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1: 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这上了年纪之后啊，我真的担心哪一天不小心就出事了。但是喝完这个苹果香蕉啊，牛乳燕麦片，它里边的粗纤维啊特别多，以后啊。
3: 我就喝它了，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呀特别的舒服。
4: 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真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好物。
1: 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呢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儿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晚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0: 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 所以经过成本的核算，在市面上通常是99块钱两桶，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打榜，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前50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再免费的送您两桶试喝。也就是说，只要您前50位打进电话的，仅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一次性的拿到6桶，整整一大箱。
5: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 只需要9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块钱，是的。
6: 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
7: 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你明白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7: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8: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9: 你们这杀人灭口啊！
8: 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头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他也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去跟他们喝两杯，天哥高下。
1: 好，
2: 高姐，扶着过来。队长，叶师长来了。
3: 来，敬你一杯。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0: 啊，不敢不敢。
4: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林娜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是。
6: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5: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6: 知道，知道。
7: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8: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 好，我敬你。

0: 我们是小分队的弟兄，哎，咱们大家一起吧。
1: 预备，是。
0: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2: 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高队副，来，小姐，来，干杯！来，干！
3: 谢长官。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好，坐，多吃点，
4: 过去。
3: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4: 好，
3: 走吧。
4: 来，弟兄们，接着喝！哎，
0: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哎，
5: 长官。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1: 是。

0: 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1: 是。
2: 爸爸，怎么回事啊？
3: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3: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3: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是。
0: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冯文老人呢？
3: 怎么办？
2: 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3: 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了！来来来，
4: 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5: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4: 来来来来，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
4: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4: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果然不在这里。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1: 对对对对对。
4: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6: 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
4: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6: 偷盗保险柜？
4: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6: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

0: 你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1: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看起来，冯参已又在怀疑我。
2: 嗨，
0: 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
3: 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嗨，
4: 云队长，您多心了。这不像是人吗？别！马上知道了，马上知道了。
5: 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6: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5: 哦，
4: 孙副官，确实吗？
3: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0: 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
3: 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好了，异常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7: 好了，继续，没事。
8: 参议，有些失望。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我们过去吧。
9: 好。
8: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笑>咱们走着瞧吧。
8: 啊，好。
10: 行。哎，弟兄们，我该帮你们了。
0: 好，谢谢。
10: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0: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当然。
1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0: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0: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10: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0: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0: 但愿吧。
11: 话说不完呢，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哎，
12: 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1: 当然知道。
12: 嗯，
11: 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12: 喂，
11: 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12: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快喝光就行。不对，回去。行了，走吧。哎呀，快走吧，走吧。来，
0: 敬酒一杯，干了啊！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11: 吃好喝好啊！
0: 我们出去走走吧。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

0: 冯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 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
0: 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0: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1: 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 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绷得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
1: 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
0: 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她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她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1: 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0: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2: 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嗯，这就叫
0: 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嗯，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2: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3: 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 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0: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1: 哦，那他问你了吗？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1: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到处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1: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0: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1: 好，交给我吧。
2: 文郎，你想说什么？
3: 爹，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2: 这里面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3: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2: 哦，是谁？
3: 云建明。
2: 云队长，
3: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2: 有证据吗？
3: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2: 云龙，
4: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2: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3: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2: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3: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4: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2: 事关叶红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3: 是。
0: 进来。
5: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0: 什么事？
5: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0: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0: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呢。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0: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0: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0: 人家。
1: 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瞧你那德行！
0: 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
1: 行，赶紧回去睡觉去。哼，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
0: 哎，
1: 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0: 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跟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实的。嘿，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
1: 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了。
0: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她是真心的吧？
0: 接着往下说。
1: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她。你说呢？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哼，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

0: 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

0: 奥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

0: 医用穴位自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 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

0: 真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过关里边请。

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0: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探寻破解制字、永续发展的思想之路，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6月18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1: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3: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如果真的云剑兵，假云剑兵就一定会被揭穿。
1: 无疑是，处座，您来了。
0: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有，一定有严密监视。放心吧，处座。
0: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他住在哪里？
2: 在二层，12号病房。
0: 这边请。
2: 嗯。
0: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听。云少将，
1: 王处长，冯参议。
0: 云少将，我们又见面了。
1: 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
1: 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

0: 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里。
1: 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
0: 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
1: 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
0: 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0: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2: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嗯，
2: 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0: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0: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0: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0: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

0: 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2: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0: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2: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0: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2: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3: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2: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3: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2: 哦，
3: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2: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3: 哼，是的。
2: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3: 诱饵。
2: 诱饵？
3: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2: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0: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2: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营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严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按下，一来便于侦查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
5: 高队副，
7: 这黄处长这么巧
6: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7: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鹰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7: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鹰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7: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6: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7: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8: 是。来，兄弟们，上车！
9: 上车！来来来，
6: 好，
8: 走吧，
9: 上车！
6: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是，林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

0: 我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2: 冯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3: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
0: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2: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在了什么？
0: 这话说的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冯公子富可敌国，我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辈，你们也吃不穷他。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2: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0: 黄处长请便，
3: 告辞。
0: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4: 好，那就有劳了，
0: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

0: 吗？你笑什么？
1: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0: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1: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0: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燕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0: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1: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0: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1: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0: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1: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1: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0: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1: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0: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1: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0: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0: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1: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0: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1: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0: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0: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李丹，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啊，怎么了？
3: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5: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3: 哼，那太好了。
6: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7: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6: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7: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6: 云建明在医院里， 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0: 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1: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0: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1: 干掉这小子。
0: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1: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0: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1: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小姐。啊，
1: 少校，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1: 2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

0: 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0: 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

0: 尊侯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

0: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1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转晴，2到16度。盐津多云转晴，19到28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大邑多云转晴，21到28度。德昌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延边雷阵雨转大雨，22到33度。军连阵雨转阴，20到27度。古蔺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
1: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2: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细雨亦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1: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3: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

0: 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河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1: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0: 哦，什么意思？
1: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0: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1: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啊。
0: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1: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0: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1: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1: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0: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1: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0: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1: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0: 冯文朗失踪是个大麻烦。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1: 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0: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1: 陆军医院？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哦，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上次出事后，正要尽快行动，会不会出城？
1: 其实
2: 冯队长，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啊，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2: 门打开，这儿。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快来。
0: 都清完毕。
2: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1: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1: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2: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2: 其余人隐蔽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说话，连长，军法处置。
4: 是。
2: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二婶，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0: 所以，绝不能够大意。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点，袁绍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1: 这就好。
0: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2: 冯参议高见。
0: 现在西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3: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3: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0: 哎。
3: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
3: 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4: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4: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我们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啊，来了，你看，后面有个姓燕的，快通知风采一号黄处长。好，蜂巢，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1: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0: 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1: 确定。
0: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2: 明白。
1: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来，
0: 行动。

0: 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这里打电话去，就是12号病房。好，我们开始吧。
1: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
2: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0: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
1: 我明天想去看看，
2: 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1: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1: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那里。
3: 有？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3: 有多少人？
1: 10几个人。
3: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你说什么？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1: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
2: 对，
1: 据我对眼霜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嗯，有道理。
1: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3: 公子的意思是，
1: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
4: 跟我来。
5: 是。
4: 原路返回，
3: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6: 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7: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我绳子给我，快走！哎呀，这你有主意？嘿，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啊！医院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是我。
1: 跟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
2: 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姓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4: 楼顶上没有人，
0: 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4: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灯。
1: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
0: 什么？
2: 我说通楼顶的
0: 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3: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1: 我们怎么才能守不住呢？
4: 怎么办？
1: 那边出去。
4: 好，
1: 划过去。

0: 都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是那边。
3: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3: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3: 搜仔细了吗？
4: 就算把地面翻过来了。
3: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3: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3: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什么没错？
2: 速度，是，
5: 跟我来。

写着10点半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
0: 哎，不会是闹鬼了吧？
1: 柜台里面，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
2: 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怎么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呢？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哎，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什么？
0: 对方还有运箭兵，
2: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
4: 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2: 哎，问好。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

0: 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

0: 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上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探寻破解赤字、永续发展的思想之路，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6月18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吗？
1: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3: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投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闻。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洪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
4: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0: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医院？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她是谁？
1: 我听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了一个女人，

0: 我们要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那边几个人，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
0: 镇太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
2: 怎么回事？
0: 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0: 是这样，知道，去吧。
1: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2: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2: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3: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处长，
2: 公子怎么样？
3: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0: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冯昌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2: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4: 这一点完全可以。

0: 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1: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1: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2: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0: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2: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0: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2: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经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0: 为什么？
2: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1: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2: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1: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玉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3: 啊？
4: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玉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玉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1: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
6: 林队长，
1: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7: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1: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8: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
7: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1: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8: 是。停车。啊，是黄处长，放行。
0: 准备。
8: 是。
0: 开始行动。

0: 快救人！
1: 慢点。

0: 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苦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4: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4: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4: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4: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4: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4: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4: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
0: 哎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4: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4: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出，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4: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4: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4: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他没死啊！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哎呦，
0: 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嗯。
2: 卖票了，卖票了，卖票了。
3: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警长桥。到这儿来干嘛呀？
4: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舒畅、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是舒畅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4: 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卖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卖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4: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4: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
4: 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成了今晚的缺医院了吗？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4: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们我？
4: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4: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你有办法。
2: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好，
4: 姑娘，我要买2张票。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4: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5: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4: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3: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4: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3: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是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2: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大哥，你说话可真梗，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4: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3: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

0: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这个，给你。哎，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呀？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点半进的场。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1: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0: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0: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啊
4: 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二位慢用。
5: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7: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5: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6: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5: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6: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5: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8: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5: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2: 哥，这他
5: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6: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6: 我。
8: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嗯。什么？
5: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8: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的。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5: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8: 好，一言为定。
6: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5: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6: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5: 好，等就等。
4: 想起了，那是不是爸？哎，
9: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好，说说看。
9: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9: 嗯，什么意思？
1: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

0: 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1: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0: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2: 闹事儿？
0: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3: 滚一边去！
4: 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3: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4: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3: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4: 你这小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你是气不打
0: 你？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2: 等？等什么呀？
5: 没事吧？这
6: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小毛。
6: 怎么回事啊？
3: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6: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4: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6: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燕比划比划。
4: 你是成了精了吧？
7: 小子，快快
8: 快快快，
7: 咱们好好说。
4: 飞侠，
8: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辜您。
4: 刘老板，天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8: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王，怎么回事？
3: 他们听曲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4: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8: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3: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8: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辜。
3: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4: 你个小兔崽子，当什么没事吧？
9: 等着你了，揍你！哎呦，
8: 行了，祖宗，你就别跟这添乱了。无辜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4: 起开！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8: 是，滚蛋！哎，兄弟。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7: 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0: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2: 哎。

0: 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咱们来的正好，
1: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丧？
2: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3: 骂面子？给骂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2: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我
3: 要埋下这铁链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袁爷有嘛吩咐？知错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2: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钱。至于价钱，好上，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3: 哎呦，无故，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血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1: 不想卖？啊。
4: 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散粉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不敢，不敢。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 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鸟。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0: 保持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

0: 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岛，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岛。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赞。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 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 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没错，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 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顺利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 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你们那表保真吗？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世代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蓝纬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纬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5: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7: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start stones.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8: In the world's corners, the story of growth suddenly happens.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

0: 是竹叶轻响，
1: 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3: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2: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4: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健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

0: 后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伞合会选战了。
1: 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清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添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没血亲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乱了。
2: 无故，无故。
3: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可比较清闲，
4: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5: 好了，
3: 再等等。
6: 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7: 来呀，来呀！
3: 小兔崽子，我扒了你个皮，抽你个筋！啊！
0: 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啊？

0: 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
1: 今后还想唱曲儿啊？
0: 我这大白脸，搭建成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铁眼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3: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3: 徐大夫，
2: 不要！
4: 吴姑，
3: 停下！停下！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姑奶奶？
5: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5: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5: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5: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5: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5: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哼，
5: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5: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7: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5: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7: 我
5: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
7: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5: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7: 什么？
5: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可你这样说话明

0: 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1: 啊！
0: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方翠红，
1: 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
3: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3: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0: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3: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0: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3: 骂游戏啊？
0: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2: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0: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2: 这
0: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包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2: 好，抽就抽。
1: 无辜，我替你。
3: 你替我？
2: 你穿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1: 是。
2: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2: 我先。

线。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还行啊。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签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抽夹签耍赖皮。
6: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3: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这三合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1: 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2: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2: 就是血亲。
0: 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2: 是啊，
0: 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2: 大红，
0: 就是，
1: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0: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腔，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
1: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2: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离我来应付。走，
3: 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4: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
2: 这是大红、
4: 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2: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5: 啊，
2: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4: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2: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1: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嗯，那就谢谢你们了。哎，我说，干嘛呢？ 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6: 快点儿！
2: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 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

0: 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1: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0: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1: 你有一块钱吗？
0: 你说嘛？
1: 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0: 嘛一块钱？要一块钱干嘛？
1: 跟你打赌啊。
0: 打嘛赌？
1: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0: 嘛意思啊？
1: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0: 这是当然。
1: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0: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1: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0: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1: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0: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0: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1: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0: 等等，
1: 怎么？
0: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1: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钱我拿着。嗯，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就这些？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1: 条件，你说，
2: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1: 好，我赌了。
2: 雪琴，你疯了！
1: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
2: 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4: 哎，别，这，
0: 我赌了。
4: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0: 听见了，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5: 对，别让他们冒犯手印。
1: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无故，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约。
1: 不拿的不识字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2: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4: 这小子作弊，
5: 枪里没子弹，
4: 枪里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枪里没子弹？
6: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1: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啊，
3: 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3: 就是
7: 要不要脸
3: 啊？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啊？
4: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作弊，
2: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作弊。
6: 怎么样，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

贫血血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0: 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2: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3: 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探寻破解赤字、永续发展的思想之路，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6月18日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4: 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5: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吗？
4: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6: 你们这杀人灭口！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你们大家出来！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1: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2: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3: 带走！
1: 是。
3: 啊！
1: 别！
3: 怎么办呀？
4: 雪琴姐怎么办呀？
3: 是呀，怎么办呢？
1: 走，去警察局。
5: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合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也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3: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 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
1: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
3: 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5: 对，雪琴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哎，对。
1: 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3: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1: 对，我们去。常副处，你留下吧。
5: 对，常副处，
1: 你留下，我们去。
5: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本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6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琳娜，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1: 是。
2: 等等，
0: 怎么了，琳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夜公馆，不是粉公馆吧？
0: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

0: 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2: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1: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0: 林娜，大战在即。
1: 叶师长身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
1: 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
3: 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1: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 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体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进。好啊，
0: 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
1: 小姐，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0: 是。
1: 哎，这，公子，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
1: 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好。
0: 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这对不起，
1: 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0: 我哪敢呐！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1: 我
0: 喂。
1: 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0: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
1: 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5: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嗯，
0: 好，马上动身。
6: 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雪清，哎呀，
7: 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部都是一视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6: 就是啊，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8: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9: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10: 你们警察局比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11: 开门！开门！开门！
12: 出来！别闹了！
13: 站起队！
14: 站起队！
15: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16: 走进去。
17: 闪开！
16: 开门！
17: 谁呀？
16: 站进队长。
17: 看什么看？

0: 不认识侦缉队吗？
1: 侦缉队的老总们，
0: 快请进，快请进。
2: 走。
3: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2: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0: 不是。
2: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 你
2: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1: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哎呀，去去去，来，
0: 走走走走，进去。
1: 这什么玩意儿？这。
4: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0: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4: 来头？嘛来头？
5: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4: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0: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4: 得罪他怎么了？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
1: 剧组。
4: 哎，老冯，你来了。
6: 哼。哎，小姐，您请。
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7: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8: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4: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7: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4: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7: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4: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7: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4: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7: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4: 久仰久仰。
9: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4: 这位小姐。
8: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9: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6: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0: 您老
9: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0: 啊，是我，是我。
9: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0: 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8: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0: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9: 哦，
8: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6: 是在医院事发后。
9: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4: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9: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4: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9: 是你亲眼所见？

0: 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2: 天烟楼被砸，我是天烟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1: 对呀，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0: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不是，他。
2: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0: 是是是是，不不不不是，这我你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梅雪琴，
2: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当然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和我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 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3: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4: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3: 请大家看看这个，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和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 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1: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2: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
1: 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无辜他老人家，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
1: 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
0: 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1: 闭嘴！来人！
0: 局座，
1: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0: 啊，这。
1: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5: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1: 给我拉出去！
0: 是，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1: 老冯，请你放尊重点。冯
5: 局长，
1: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
5: 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是，局长教训的是。
6: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确实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没话说。
1: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6: 是。
3: 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2: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0: 啊，是是是，梅小姐。

0: 你看呢？
1: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何无辜，
0: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2: 明白，明白，
3: 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4: 哎，这是大人，这是大人。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4: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哼。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4: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
5: 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6: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雪清姐，八点左右。你能肯定？
5: 对，是八点半，绝对肯定。
6: 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7: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 大概是几点钟？
5: 大约九点钟左右。
7: 云剑明和高进八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犬，九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好。
5: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小姐。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
6: 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笑>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4: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6: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4: 这我知道。 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你要干什么？我要你说实话。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8点半到几点？到12点。
5: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处长，把他带到侦缉队去。是。哎呀，
3: 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在场，你们看见了。
5: 你个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3: 有本事你就问。
6: 别让我吓唬一个卖票的，别让我当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哎，我说，
3: 别害怕，别害怕。
6: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4: 小姐，
6: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下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7: 哎，我说，
6: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
3: 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这，大虎，别害怕。
4: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
3: 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0: 咦，
6: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4: 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7: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副场查票。
0: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7: 是，打开监狱大门。
1: 哎，是是是是。
2: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3: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0: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5: 啊，是啊。
3: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5: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3: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5: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3: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5: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3: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5: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3: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7: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3: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5: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3: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5: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6: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2: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7: 哎，琳娜，
2: 你拽我干什么？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7: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2: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3: 哎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6: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3: 没有啊，
6: 哎，没有。
3: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6: 哎呦，
5: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3: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6: 哎，对，
3: 再找找。
6: 那我也再找找。
2: 到底有没有啊？
6: 没有啊！
3: 哎，找到了，
6: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3: 得罪了，得罪了，
2: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
1: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
1: 啊，
2: 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
4: 可以走了吗？当然。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3: 走走走，回去睡觉去。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3: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3: 哎哎，那林娜。
5: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
3: 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5: 也是啊。
3: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
5: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3: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5: 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3: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5: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
3: 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
5: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0: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1: 是。

0: 这天安楼怎么样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擒来嘛呀！在呀！妈呀，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上哪葬去吧？
0: 在正房上。
1: 哦，
0: 那么回事儿？
1: 嗨，别提了。
2: 当家的啊，农的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嘛事儿办砸了？天堰楼的事儿啊。
2: 天堰楼，就是靖港桥边上那个树厂子。是啊，
1: 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是啊，
2: 怎么着？
1: 他们不给面子，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2: 啊，嘛瞧见？
1: 说实话，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小爷树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3: 他真的是叶红凯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儿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3: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3: 冯公子，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1: 还有骂人，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警察局怎么处理的？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3: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抢毙了就不错。嘛
1: 意思啊？
3: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
3: 眼下将军军长瞒天费，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
3: 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小马猴，老六，进来。哎，
6: 大哥，
5: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师长叶红凯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6: 哎呀，大哥。 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6: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

0: 矮上塌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啊。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0: 了，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准备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威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款专用老年车，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6: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那我们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3个方面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5: 那都是从哪3个方面呢？
6: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威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级来回。

0: 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三刹，手刹、脚刹、电子刹，三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种的颜色里啊，这挑出来的珍珠汽车漆，久晒久淋不掉色，耐脏，骑出去气派，这老伙计啊都夸高级。
1: 哇，100里续航，而且是爬坡王大电机，
0: 没错，
1: 还有超微电池，这配置啊是真硬。那第二个方面呢？
0: 这第二方面就是服务一定要周到，不管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们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服务。第三，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1: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0: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1: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订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饰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4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4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3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6: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就是这4个轮子的稳当又安全。俺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福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1分钱都没要。

0: 这服务呀太好了，
1: 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四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的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2: 你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3: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四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4: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饰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一分钱呀那都要掰成两半花。
6: 没错，
5: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6: 是
5: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6: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四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足，跑得远用得久，90天无忧退货，还送保险保平安，这四个承诺有一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5: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灰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6: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四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两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到手只要3680。
5: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饰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8: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

0: 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好消息好消息，奥富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5: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啊，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4: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6: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4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7: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8: 这车3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4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骑出去呀，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
4: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5: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4: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4轮防侧翻、3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

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1: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2: 按照军法，竟是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3: 你们这杀也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关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
2: 你们怎么敢啊？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总共是64.84元。
1: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1: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1: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1: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1: 嗨，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事？
0: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0: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

0: 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1: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0: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你，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他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老板，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凯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雨月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叶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0: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0: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0: 是他。
2: 哎，谁呀？
0: 云队长，

0: 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0: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林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0: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0: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林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3: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1: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3: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4: 哎，云队长，您独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于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于队长，
3: 教我，
5: 教我吧，
3: 教我
5: 吧，
3: 教我吧。
2: 行了行了，
0: 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0: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0: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了啊。
0: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0: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0: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4: 好。
0: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燕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燕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燕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燕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1: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2: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嗯，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1: 对，
3: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2: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哦，怎么解决？
2: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2: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2: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2: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好，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2: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好，谢谢你，
6: 但是我们
0: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2: 现在就要走
6: 啊？
1: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3: 对啊，云叔叔，
4: 吃个饭再走
1: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2: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啊，
1: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2: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2: 你一定要常来啊。
0: 啊，我会的，快回吧。
2: 云队长再见。
4: 再见，云队长。
1: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2: 你个死丫头，
1: 走吧。
4: 走走走，回去。
7: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8: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9: 完了？
8: 是。
9: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

0: 你不要说大话，去吧。是。
1: 小姐，爸爸，
0: 林娜，爸爸，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0: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 总是有些不怀好意。哦，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这个我知道，
0: 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有这种事情？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的回去了。
0: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哦，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 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
0: 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哦。
0: 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哦，
0: 他是这么想的。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嗯，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爸爸。啊，好了。 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京冈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琳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
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啊，嗯，是啊。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0: 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爸爸。
1: 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0: 果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

0: 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

0: 到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

0: 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天。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

0: 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2: 我

0: 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
0: 云队长，请。
1: 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
1: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2: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好，
2: 一言为定。
0: 好，
2: 喂，啊，是我。哎呀，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 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2: 什么？你看？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1: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1: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少兄，
2: 白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2: 你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2: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名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成天了。
1: 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
2: 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2: 可
1: 什么？
2: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
1: 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2: 真想不到，
3: 叶师长
1: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
1: 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2: 琳娜。
1: 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2: 哎，琳娜，你听我说。进来，
4: 孙副官。

0: 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1: 我马上去。
0: 老袁，
2: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2: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0: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作？
1: 是做。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白长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四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0: 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是
2: 林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0: 师座，对于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剑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 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再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 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剑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2: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
3: 好了，能告诉我
2: 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3: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哦，
2: 怎么不同？
3: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2: 哼，说得好，雷朝兄，文郎真是有见地，
4: 不愧是你的好儿子。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2: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3: 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
4: 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3: 我
0: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3: 我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
3: 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
0: 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4: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
3: 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没有。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不，
0: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3: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3: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什么事？
5: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
0: 你为什么留着密电？

0: 让共军缴获了，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1: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0: 你强词夺理！
1: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0: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1: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
0: 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2: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
3: 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4: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5: 是。
3: 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5: 长官，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是，
6: 总座，师座，
5: 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五十七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
6: 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7: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8: 是长官，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证明他是云建明，
9: 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工作，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6: 韦超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5: 这
7: 回实作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8: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5: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就是。
1: 别动！
9: 华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5: 洪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了。
5: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姚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6: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爸，
9: 放下武器！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1: 可他们，
10: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9: 抓起来！
1: 是。
10: 等等，
7: 师座，
10: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人，
6: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8: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6: 你说吧，
7: 师座，
10: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6: 你说什么？
10: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0: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0: 啊！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一九二四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7: 师座，请您过目。

0: 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解忧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4: 奶奶的，这还有骗你吗？这还有骗你吗？
5: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6: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
4: 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6: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 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7: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0: 在。
8: 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去吧。
8: 是。
9: 李秘书，
10: 等一等。
9: 长官有什么吩咐？
10: 洪开兄。
4: 且慢，且慢！
0: 怎么，李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10: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
4: 我看不像吧。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0: 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
4: 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8: 我
4: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8: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0: 骗子，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

0: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是我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1: 我，
0: 来人，
2: 哟，
0: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1: 是司令。
0: 嗯，
1: 啊，还不动手？
3: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1: 是。
0: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1: 是。
0: 还不快滚！是啊，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3: 宗座，严重了。
0: 孔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孔开兄，告辞。
4: 不错。
0: 孔开兄留步。
4: 师祖，谢谢你。
5: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4: 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

0: 等热门车站。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查询。那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成都又一次挤进热门目的地榜单。航旅纵横数据显示，在端午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当中，成都位列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四川位列机票搜索热度增幅榜前列。携程预测数据显示，成都成为端午国内热门目的地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端午节少不了赛龙舟，携程预测数据也显示，近一周龙舟相关的搜索环比增长41.3%。端午龙舟赛事已从传统岸边围观升级为全民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全国超过12个省市官宣端午系列活动，而川渝携手首次将区域性龙舟赛事升级为全国龙舟大联动。龙舟赛事从地方节庆蜕变为目的地核心吸引力。端午假期从出行范围来看，川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雅安、南充、阿坝、乐山、宜宾等市州，出行核心需求以端午民俗体验、山间亲水和避暑休闲为主。主要热门旅游景区包括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武侯祠、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那我们也帮大家查过了，这些景点端午期间的票还很充足，大家可以放心的来玩。今年端午节，成都将围绕蜀韵民俗、文博盛宴、活力成都、温情融城等五大主题，推出5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全市以非遗为纽带，串联古城、古镇、景区和文博场馆，打造18场民俗非遗体验活动。此外，文博展览与体育赛事共振，暑期研学圣地同步上线，惠民福利也是诚意满满。持端午延展票根，在成都可以享受餐饮赠菜、酒店升级、景区折扣、文创满减等多重实惠。日前，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2023至2024年度获奖作品名单公布，全国共有96件作品获评，川台6件作品成功入选，创参评该奖项以来历史最佳成绩。获奖作品分别为《熊猫观察》《寻找麦多》《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瞧见新时代》《一江碧水向东流》，涵盖了消息、专题、现场直播、新闻栏目、对外新闻5大类。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是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广播电视行业国家级政府奖，实行1年1评、2年1颁。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就业是民生之本，为做好特殊群体就业服务工作，昨天由省残联、省工商联、省就业服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四川省暨成都市残疾人大学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成都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下午2点，招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48家优质用人单位开发440余个试残岗位，涵盖科技、医药、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同时，主办方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区，为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咨询与职业评测。未能到场的残疾人大学生还可以在四川公共招聘网线上投递简历，截止日期为6月30号。
2: 我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招聘会，发现其实符合我们残疾学生的岗位挺多的。我准备一会儿也去投递一下简历，然后尝试一下，觉得能够学有所用就可以。
3: 这边的很多的岗位都比较的很适合，也比较心仪，因为我也是明年的毕业生，所以来到这边发现以后的就业也更有信心了，前景也比较好。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招聘会除了传统岗位的招聘，高科技人才、研发工程师等高薪岗位也逐渐增多。据统计，现场31家企业71个岗位月薪都可以达5000以上。 最高的硬件工程师岗位月薪可达23000元。
4: 这一届的残疾人大学生素质都特别高，残疾的话并不是他们的就业的障碍，然后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平台，

0: 发挥他们的所学所长。
1: 下一步，省残联将继续联合各部门，深化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共同消除残疾人就业面临的堵点难点，全力推进我省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0: 我们将持续强化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各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一对一地做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带动更多有广泛影响力、有助残意愿的用人单位开发适残岗位，让更多残疾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就业。
2: 昨晚，随着最后一项比赛结束，历时大半年的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超级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四川校园体育的核心赛事 IP， 本届贡嘎杯在三大球基础上持续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探索升级。目前已拓展到武术、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多个项目。
1: 昨晚7点，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超级联赛闭幕式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举行。精彩的闭幕式演出后，本届贡嘎杯压轴大戏足球高中男子组总决赛第二回合正式打响。交手双方分别是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队和广元天力学校队。90分钟常规时间，两队1-1战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队5-4力克广元天力学校队，斩获本届贡嘎杯足球高中男子组冠军，球队也凭借3次夺冠成绩成功加冕3冠球队。
3: 也很开心带领队友，然后一起夺得了这个冠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就是见识世面，然后提升自己，为我们就是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吧。
4: 生活中我们也要像这样子用就像踢球一样，不要气馁，要拼到每一分钟。可能我之后的足球生涯里面，我也会更加冷静处理每一个球，更加的从容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1: 本届贡嘎杯共吸引全省870支队伍、1.78万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赛事设30个组别，新增排球小学男子组、女子组，实现了三大球项目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全学段覆盖。此外，组委会现场公布了各组别荣誉榜和贡嘎之星名单，并为8支已实现3次夺冠的球队颁发专属冠军奖杯。
5: 而今年是第6届贡嘎杯比赛，给学校给学生带来的是喜欢、愿意投入到体育运动场上去，投入到运动中来。给我的感觉是，现在的学生性格越来越开朗了，身体素质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周末在球场上踢球的、打球的、玩球的、看球的孩子是越来越多。
2: 刚看完 NBA 总决赛，来成都继续看 NBA 城市挑战赛。昨天，记者从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上获悉，今年夏天 NBA 城市挑战赛即将在四川开打，伴随赛事还将有多位 NBA 传奇球星相聚四川。昨天，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在成都骄子音乐广场盛大举行，数千名球迷与潮流爱好者共同见证这场融合顶级篮球竞技、潮流文化体验与全民互动的大型城市赛事。
6: 通过这个锦绣天府城市挑战赛，我们也会带更多的 NBA 的球员、NBA 的退役的传奇巨星来到四川。比如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罗斯，我们现在跟他沟通。
2: 当国际顶级 NBA 赛事 IP 邂逅安逸浪漫的锦绣天府，一场文体旅融合的潮流盛宴即将开启。现场高能持续拉满，炸裂全场的街头篮球秀，强强对决的 KOL 战队赛轮番上演，潮流市集、趣味互动、福利打卡多元解锁。不止硬核赛事对决，更将篮球潮流与四川本土文旅潮流文化深度融合，以赛为媒，以球聚力，打造专属于四川的篮球城市名片，
6: 助力本地的特别是篮球的文化、篮球整个的产业的发展。四川就是我们一个重中之重的市场，会把赛事带到8大景区里头去。
2: 作为国际顶级体育 IP， 以篮球为纽带，精准撬动体育消费，多维激活城市文旅。接下来，赛事预计于今年7月至9月，在四川省内8座城市展开分站赛，届时将有

0: 十位 NBA 球星到访。
1: 前不久，成都一名网约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脑梗，将车停在了军营大门口。执勤哨兵发现异样后，第一时间对其展开救援。
2: 谢谢你救我一命啊！
3: 没事，我们应该做的。
2: 那天我不舒服的时候，停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就相当于解放军同志救了我一命。
4: 王先生是一名滴滴司机，当天正准备收工回家的他，开车途中突发疾病，紧急关头，他凭着最后一丝清醒，将车径直开到了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的营门前，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营区的战士。
2: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哪个晓得停在这里大概有十多秒钟就有人出来了。
5: 当时是凌晨，然后我们在正常执行，就发现一辆车就打着双闪朝我们驶过来，然后第一时间我们想的是要守护营区安全，然后对他进行了喊话驱离，发现他没有反应，就没有回应我们，然后我们就前往查看情况。
6: 当时那个司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说话也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判断他就是可能就是突发性的一些什么罕见的一些疾病吧，然后当时就在一直在呼喊他的名字，一直在喊他，让他保持一个清醒。
4: 副班长詹东岳立即判断出驾驶员情况危急，必须马上联系医院。
6: 医生都嘱托我们就是不要太盲目的去施救，及时观察病情，向他们那边反馈，就按照医生的这个吩咐来做。车窗打开通风，然后保持他的呼吸畅通。
4: 2:32，救护车抵达现场，立即对王先生实施抢救。在经过十余天的医治之后，目前王先生的病情已大有好转。
2: 医院检查的结果就是前脑正常，后脑就是脑梗。梗死了，如果再吃个一两个小时，人就没得了。
4: 这份救命的恩情他一刻也没忘记，于是今天刚办完出院手续的他，带着锦旗和满心的感激，第一时间来到营区。
2: 以前看解放军嘛，都是那种庄严神圣的嘛，这现在一看到哈，就感觉就跟亲人一样的。
5: 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6: 其实感谢还是这个司机大哥，也确实是对我们无条件的信任。
4: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与水一家亲，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也将永远传递下去。
1: 好，更多消息请新闻全搜索。
7: 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
8: 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7: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
9: 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十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

0: 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1: 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百米最快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百米冲刺。
2: 昨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选拔赛省级决赛在雅安市成功举办，全省21个市州的创业者齐聚一堂，近30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奇思妙想点亮创业舞台。
3: 大赛采用4+1模式，涵盖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和青年创新专项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医疗健康、非遗文创等多元领域。
4: 通过意念就可以控制我们的物理世界。第二款呢，是我们智梦者，解决的就是大家的情绪、认知障碍。以及我们更进一步进行我们的睡眠干预和治疗。
3: 据悉，自今年3月2026创业大赛四川选拔赛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省21个市州3257个项目报名，拥有知识产权1000余个、年产值500万以上的项目达608个，高含金量十足。决赛现场，创客们通过路演的形式，将创业项目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展示，并接受评委提问。
5: 我们每一个赛道是5个评委，最终取平均分。我们的主要评分标准有我们几个维度，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前景，然后商业模式，然后我们的科技创新，包括我们的社会价值，很看重的就是带动就业这一块。
3: 此次入选省级决赛的创业项目涵盖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创业、退伍军人、残疾人等各类群体，
6: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发展的潜力。那么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在金融方面的赋能，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授信和一些优惠的政策条件，帮助我们企业更好的成长。
7: 就带着我们四川农业大学的项目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现场，就感觉见证到了特别多优秀的项目，然后大家的思路也有不同，在无论是从项目的落地以及项目的构思还有路演的经验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的总结吧。
8: 然后参加大赛呢，也是因为想通过这个项目，然后让更多人能了解我们这个残疾人就业的这个状况，以及我们这个赛道，更好的让我们残疾朋友得到这个培训的机会，然后通过培训转向就业。
3: 这场赛事不只是竞技比拼，更是资源集聚的创业生态圈。主办方以赛搭台，以融促创，配套推出政策推介、资源对接、成果展示、科创平台考察等特色服务。
9: 我以一块业务是做种植，
10: 我们这边有一款惠农贷的产品，你可以看一下，这就主要针对的是种植啊这些，就是比较那个。您是种什么的呢？
9: 种咖啡，
10: 咖啡豆啊。我们四川银行现在的话，就是对，就是最近创业的话，也有专门的那种产品，就科创贷，就是想给予更那种创业者更多金融支持嘛。
9: 这次来到创业大赛，我们认识了更多的融资机构，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然后使我们的项目得到更多的机会。
3: 创业集市上，特色项目精彩亮相，返乡创业者带来的非遗文创、高校团队的科研转化成果，助力残疾人就业的民生项目，既展现了四川创业的多元活力，更彰显了创业者的社会担当。
11: 我们就是返乡创业回来，然后去做的一些非遗的文创产品，这个就是藏香，我们做的一个藏香的一个创新的产品。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当地的娘娘些，我们一起就在山上采摘我们的药材，然后一起去制作这个我们的这种，然后带动他们的一个收入。
3: 近年来，四川始终把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大创业要素支持力度，接续出台稳增长22条、支持创业带动就业15条等扶持政策，推动四川成为创新福地、创业沃土。
12: 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项目，我们将从中择优选择20个参加我们全国总决赛。未来我们将通过举办更多的大赛，为广大的创客朋友提供更多的展示舞台，带动更多的就业。我们将联系更多的金融机构、孵化企业等相关的支持平台，为他们提供

0: 更多的创业支持服务。
1: 从赛场的激烈角逐到落地生根的实景呈现，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选拔赛的优质项目正从创意蓝图变为发展实景。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三个优质决赛项目，他们分别以硬核科技、民生温度和青春力量诠释着四川创业的多元活力与无限可能。
2: 第一站，我们来到成都新加坡创新中心，这里藏着一项用大脑掌控万物的黑科技，基于升腾算力的新一代脑机接口终端项目脑控万物。实验室内一场脑机交互实验正在上演。
3: 现在开始进行分度和专注，专注之后你看明显的一个指数值开始变大，之后变成了激昂的状态，就是完全反馈它现在脑电的过程。
4: 我们所做的项目呢，是基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脑接口脑电波层面的感知，通过我们的意念就可以操作我们的智能家居、我们的无人机阵列集群以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机械狗等层面的操作运动等在内，包括一些消费医疗，像我们现在渐冻症的患者，然后包括肌无力，他可能大脑意识很活跃啊，包括这些阿兹海默，就像我们的 ADHD， 然后我们的抑郁症，然后包括我们青少年的这些专注度缺失的问题，其实都跟我们的脑部活动有关，所以未来这些产品在消费级应用场景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
2: 从硬核科技的前沿探索转向城市角落里的民生温暖，同样在成都，圆梦一角咖项目用一杯咖啡搭建起包容与共融的桥梁。这家特殊的咖啡店不仅是味蕾的栖息地，更是残障人士实现就业梦想的舞台。
5: 你好，我要一杯无声拿铁。对的对的，小杯，然后少糖，热的。好的。
2: 咖啡店里，顾客通过店内的辅助终端与有着听力障碍的咖啡师无障碍交流。据悉，圆梦一角咖是一个商业加公益，将连锁咖啡店经营模式与残障人士平等就业的目标相结合的创业项目，以培训加就业的方式帮助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残障人士学习并从事咖啡烘焙行业相关工作。
6: 听力障碍者他们虽然听不到，但是他们的味觉和这个嗅觉特别的灵敏，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好每一杯咖啡，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听障者的咖啡师，他们做的咖啡都能够达到金杯级别的。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培养了200多名的这个咖啡师，达到标准啊合格的，那我们自己的店里面可以消化一部分啊。另外呢，我们也会向其他的这个咖啡店啊进行一个推荐，让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渠道嘛。
7: 圆梦一角咖是一个很好的助残项目，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让很多像我一样的小伙伴都有了一份手艺，最后找到了工作。
2: 从城市的创业空间到田间地头的科研一线，青春力量正在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我们的第三站来到位于四川雅安市的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举双效项目团队正在猪场进行现场实验。这群年轻学子用科技创新让生猪去世从有创走向无创，破解我国生猪养殖发展面临的公猪阉割成本高、人工断层及食安三大痛点，赋能生猪产业升级。
8: 那现在的话，我们根据它的生长，比如说现在它是15公斤左右，是最适合打的，打第一针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打第二针的话，我们要根据这个猪的屠宰。然后打完之后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健康、采食量这些有没有影响。
9: 有创就是我们通过手术阉割的方式去让猪进行去世的一个效果，我们无创就是通过打一针让它实现无痛免疫去世。目前我们国内是没有这种免疫去世的方式的，然后一般都是采取的国外的疫苗，它疫苗的也很贵嘛，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我们这个疫苗可以达到99%的去世效果。
8: 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实验室已经研发完疫苗，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正在和这个猪场和公司进行积极的合作，然后推动这个疫苗的商业化注册。未来我们的学院也会带领我们的青年创业团队进一步推动疫苗的研发、商业化注册和落地应用。
2: 从脑机接口的科技突破到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民生温度，从高校里的青春创想到产业一线的实践赋能，创赢未来创业大赛的优质项目正以不同的姿态书写着创业的精彩篇章。在四川这片创新福地、创业沃土上，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正带着梦想出发，用实干与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

0: 本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两家储能领域标杆企业，探访企业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
1: 施晓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今天，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暨第三届中国酒业华夏美学大会在德阳绵竹拉开帷幕，海内外嘉宾共谋白酒行业发展新图景。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与双碳战略目标指引下，储能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期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成都双流经开区两家储能领域标杆企业，探访企业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
2: 在成都市双流区特瑞德川开电器的智慧工厂，去年底落成投产的干式变压器智能化产线正

0: 满负荷运转，加紧生产一批储能干式变压器产品。
1: 我们在成都为了满足未来储能市场爆发，也进行了扩建。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后面这个变压器哈，就是我们甘肃某项目200兆瓦、800兆瓦时的一个储能电站的项目所使用的这个变压器啊，也是刚刚下线，我们马上会进行检验发货的一个状态。
0: 而在厂区另一侧的储能一体机总装生产线上，记者看到现场工人正在有序作业，车间一片繁忙景象。随着储能市场的需求扩大，工厂今年的储能业务订单量直接翻番。
1: 我们储能其实去年哈收到了2.7亿的订单，今年6月份哈已经收到了2亿的订单，按照预期我们年底会完成4亿的一个订单。
0: 除了生产储能配件和整装设备，川开电器自主研发落地园区智慧储能箱，精准破解企业高能耗生产、突发断电两大痛点。系统可在用电低谷吸纳电网低价电能储存，用电高峰释放储能平抑负荷，同时联动园区自有光伏电站同步补能，降低园区的用电成本。
1: 它背后有一个智能的一个软件系统来调度我们储能的一个系统的运行。从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哈，我们园区也装了光伏，也装了储能，还装了电动车的充放电系统，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智能的调度和管理。
0: 如果说川开电器深耕的是储能的大电网场景，那么同在双流经开区的华体科技则开辟了一条从智慧城市到规模化储能的独特赛道。这家深耕智慧路灯领域的本土企业，去年正式跨入了规模化储能制造领域。在其新型储能智慧工厂里，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产品覆盖家庭和工商业储能等多元场景。
2: 生产的产品最小零部件单元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追溯，整个车间规划的年产能可以达到2G瓦时。整个产品现在主要是以海外市场为主。我们目前重心是聚焦亚非市场。
0: 企业园区高质量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双流经开区以企业需求为核心推出的全链条政务服务革新。去年7月，双流经开区成立了企业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中心，整合19个区级部门资源，将146项涉企服务事项全面进驻大厅，贯穿企业开办、建设、竣工、投产、运营全生命周期。
3: 目前呢，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0家，企业的年均办件量达到1000件以上，真正做到了园区是园区办，企业办事不出园。
0: 从川开电器的链主生态构建到华体科技的制造出海突围，双流区正以政策扶持加场景落地加产业生态的多维发力，加速构筑储能制造新高地。据规划，到2035年，双流电力装备集群规模将超500亿元。
4: 接下来，我们双流经开区将重点深耕先进能源、核医疗、智算光电、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赛道，充分发挥我们双流大院大所聚集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成都双流储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四川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缩影。作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依托水、风、光多能互补的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夯实坚实产业支撑。
5: 6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6: 施晓林前往两市部分区县调研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并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细化工作颗粒度，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摸透，症结把准，流程走通，找准切入点、突破口，着力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保安全，持续厚植并转化区位、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等独特优势。

0: 施晓林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深化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发挥致富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银铃力量等作用，用好一土管田，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引优育强龙头企业，接二连三促进全产业链开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质效，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统筹推进厕所污水垃圾治理，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正向激励倡导崇德向善文明乡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强县城和中心城区，促进城乡一体布局和要素双向流动，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务实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中心等平台，搭建链起来的创新联盟，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万亿转化，促进园区、开发区迭代升级，完善中式环保基金等设施服务，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和四上，做优做强新能源、绿色化工、食品加工和医疗主等产业，推动红色油、生态油、盐学油、康养油、工业油等多业态融合，强化情绪价值提供，点线面结合，激发文旅新动能，形成更多新增长点。要加力推动项目攻坚突破，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用好晾晒机制，盯住六个一批，强化调度推进，加快乐山机场、川藏铁路等建设，突出规划设计引领和与社区治理结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联动实施一批跨区域项目，谋划更多交通、产业、新基建、民生等项目，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精准绘制人口地图，把握人口变化需求，推进集团化办学、网链共享计划，加强名师优客精选应用，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要坚持问题导向，守牢安全底线，针对防汛、防地灾、防地震、矿山、交通、施工、经营性自建房、文旅体育等领域，强化科技赋能，突出实战管用，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管起来、解决好，落实力量前置和转移避险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17号，2026年川滇两省泸沽湖联合巡湖调研座谈会在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召开。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于立军指出，近年来川滇两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法治协同、生态保护、基础配套、文旅融合、联防联治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泸沽湖保护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于立军强调，要携手做好15-5时期泸沽湖保护治理整体规划，在一湖一规上探索统一制定泸沽湖保护治理总体规划，在一湖一标上扎实抓好水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在一湖一策上及时更新完善共同保护治理1+3方案，在一湖一法上深入推进协同立法依法管护。要共同推动泸沽湖生态保护修复，联合加大湿地保护、污染防治力度，探索完善跨界水资源长效调度协同机制。要协同推进泸沽湖文旅融合发展，合力提升泸沽湖多元共治水平，进一步引导群众参与管

0: 湖治湖，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守护泸沽湖的绿水青山。胡大鹏指出，近年来滇川两省合作扎实有效，实现了思想认识、法规标准、执法协作的高度统一。要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泸沽湖保护治理工作。要聚焦严控入湖污染这个关键，着力治理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旅游业污水、垃圾污染。要努力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互促融合。要深化协作联动机制，共同维护交界地区和谐稳定。会前，两省共同开展了联合巡湖。6月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以四不两直方式前往南充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暗访调研。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企业要正确看待经营效益和安全投入的关系，对安全生产不存侥幸心理，切实加大设备人才投入，提升专业化程度，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工作思路，确保我省烟花爆竹行业安全水平更高，产品质量更好。
1: 接着看新闻，昨天成都市举行与央企深化合作恳谈会，百余家央企代表齐聚荣城，目光共同聚焦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在国家重大战略引领下，携手开创央地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恳谈会上，成都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微信二维码电话直接公布在大屏幕上，主动亮码服务，气氛热烈而务实。
3: 成都市啊，这个营商的环境啊，给我们的央企感觉非常的温暖，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啊，也让我们进一步深刻了解了成都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2: 央企选择成都，他们选择了什么？成都拥有37个工业门类，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数量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11.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为央企再融发展添足底气。
4: 成都呢，作为国际的航空枢纽，充分发挥了市场的牵引作用。中国商飞主动谋划再融点，持续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2: 相互吸引，共同成就。截至去年底，已有91家央企在成都布局了超过1700家分子公司，6家央企将集团或区域总部设在了成都。十四五期间，央国企再融投资布局重大产业化项目超110个，总投资超2500亿元。
5: 我们在成都的20多年，每一个落地的项目都能够去做到快速的推动和呈现。那截止到这个“十四五”末，华润置地在成都的总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300亿。
2: 央企不仅愿意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会上透露，成都将实体化设立成都市国资国企联络服务中心，作为央地合作的常态化对接平台，定期发布机会清单，精准推送政策信息，更好地促进央企与党委政府、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协同共进。
6: 成都始终是各类企业，特别是央企投资兴业的热土，希望更多的央企加强与成都的深度合作，携手努力，为成都乃至四川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国资国企力量。
7: 今天以“美酒相约，德扬天下”为主题的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暨第三届中国酒业华夏美学大会在德扬绵竹拉开帷幕。海内外嘉宾齐聚中国美酒名城，共谋白酒行业发展新图景。
2: 开幕式上，中国酒业协会发布《2026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全面复盘2026年上半年白酒行业发展现状，提出打造产品新经典，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数字新动能，完善人才培育，推动文化出海5大发展路径，为全行业穿越周期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8: 那白酒产业呢，实际上持续延续着存量竞争的这一个态势，这个报告里面也呢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我们走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的发展，实际上是这一点也是在对我们产业提出了更

0: 告了要求，厨房生产规模增长，提升到现在精细化的营运或者高质量的发展。
1: 知名媒体人杨澜则立足人工智能时代，通过主旨音响剖析非遗手作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他认为，作为珍贵非遗技艺的白酒产业，应当深挖非遗手作智慧与文化内核，打造兼具东方底蕴、国际表达的文化 IP， 助力中华酒文化出海传播。
2: 作为一个传媒人呢，我今天也引用了王昌龄所说的物境、情境和意境的这个三个境界哈，来代表我们在文化传播当中可以多层次的来进行传播。无论是它的匠心的酿造，还是人的情感的交互、情绪的价值，以及它对文化艺术精神所带来的这种超逸之美，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讲这个时代的故事。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酒博会主会场和主展场双主场首次全面落地焕新归来的剑南老街。老街区古戏台的历史韵味与现代会展活力相遇，让深厚的酒文化变得触手可及。
3: 这边现场有很多传统的酒文化展示，还有很多表演，还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酒，现场氛围也很热闹。
1: 而通过重点打造唐风演艺街区，构建起一步一景、古今共生的沉浸式空间，文化加科技加体验的三维模式，正在让酒博会成为闻得到酒香、感受到文化、看得到科技的行业标杆盛会。
4: 未来，我们以文博筑底蕴，文旅强体验，文创促转化，系统性的构建剑南村独特的文化竞争力，对剑南老街进行科学规划，引入 AR、VR、裸眼 3D、剧本杀等现代方式，将剑南老街打造成彰显产区魅力、传递品牌价值的金名片。
5: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补齐丘陵山区农机短板。针对丘陵山区耕地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痛点，长江首城宜宾通过以场景换市场、以应用促产业的逆向思维，解开丘区、山区粮食产能提升的锁喉之口。
1: 近日，宜宾发布总投资近35亿元、88个应用场景、33项急需装备需求清单，以及5个接榜挂帅榜单，适应丘区、山区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应用等场景。
6: 通过我们场景的打造，来争取我们更多的企业，让我们的产品更适应于我们丘区和山区的农业生产，来提升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降低我们农业的成本。
1: 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宜宾90%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近年来，宜宾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建设，全市粮食产量连续10年站稳50亿斤台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9.4%。本次推介活动并非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一场行业专家把脉问诊，破解宜宾丘陵农业发展瓶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7: 加快构建农业数字底座，形成无人机巡检、机器人作业、平台决策的智能农业体系，要把农村服务中心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1: 以场景换市场，以应用促产业，宜宾进一步架起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与生产一线的合作桥梁，助力更多先进农机落地宜宾田间服务农耕，促丘区山区农业生产减负提效。
8: 围绕着农机和农艺融合方面，我们要对现代农业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特别是农用无人机或者是植保无人机，我们通过开发课程、开发实训基地，然后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人才培养中去。
9: 请看巴蜀快报。
1: 6月17号，省委组织部在成都举办新任职领导干部防风险保安全专题培训班，培训分3天进行，覆盖省市县3级。市县两级新任班子成员及省市直部门新任领导干部通过视频形式参训，培训围绕应急抢险、防汛防地灾、生态环保等设置6场专题讲座，着力提升新任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安全底线的能力。
10: 2026年四川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近日在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启动，展示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应急救援演练等内容。该项目是成渝地区

0: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交通枢纽工程，建成后将与成都东站、天府站、简州新城站等共同构成四主三辅的成都铁路客运枢纽体系。
1: 昨天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在蓉举行，多位 NBA 传奇球星将来川。本次赛事融合专业篮球赛事、潮流文娱互动与本土文旅特色，打造特色篮球城市名片。NBA 也将依托本次赛事，推动优质篮球赛事资源下沉地市，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2: 清风入夏，大凉山迎来双份浪漫。琼海湖畔粉红色的荷花悄然绽放，鸡阳县山间漫山索马花在云雾间舒展身姿，动静之间绘就出了动人的山野风光。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大凉山感受别样的夏日风情。

晚上好，来看天气。粽子飘香十里，龙舟竞渡动三江。端午假期将至，作为我国传统节日，赛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丰富多彩。那今年假期天气是否利于出行呢？一起来看，预计端午节期间，盆地19号大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20到21号多云或多云见阴天，大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高原方面，端午期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多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其中19号攀西地区南部局地有大雨的暴雨。端午假期后两天阴雨天气连连，请大家合理规划行程，出行避开强降雨时段。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在西部的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且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转多云，22到35摄氏度。自贡晴，23到33度。攀枝花大雨转阵雨，21到31度。泸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德阳晴转多云，22到34度。绵阳晴，23到33度。广元晴转多云，20到33度。遂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内江晴，22到33度。乐山晴，21到32度。南充多云转晴，23到33度。宜宾多云，23到34度。广安晴，22到33度。达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巴中晴转多云，22到33度。雅安晴转多云，21到32度。

二度。眉山晴转多云，23到32度。资阳晴转多云，23到32度。马尔康晴转阵雨，8到30度。康定阴转阵雨，12到24度。西昌阵雨，19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3到31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

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

0: 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0: 校。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禁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8: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

0: 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 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

0: 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2: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4: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5: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3: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频道

0: 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 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一

0: 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5: 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6: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5: 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7: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3: 棕熊猫剧场由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都他妈混蛋，笨蛋，一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这事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3: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哎，
3: 冯年啊，冒昧了。
2: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3: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3: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爷，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1: 师伯，您坐着说话。
4: 您上座。
3: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2: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3: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2: 对，
3: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2: 那。
3: 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第八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啊？啊？你们的意思是？ 是他临阵脱逃。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云鹏，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阴方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是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1: 我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谢夫人。
0: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1: 君临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
0: 那
1: 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0: 我是旅长的秦武禄。
1: 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

我想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只是冤枉。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夫人。
3: 一
4: 挑啊，
0: 爹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5: 出去。
0: 哎，
5: 出去！我求你了，都出去！
4: 站住！过来。

0: 兄弟，你是我儿女亲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麻烦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是不？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冯爷，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是不？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1: 拜托了。
0: 是不？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 我马上起草报告。
1: 小兄弟，咱们走。
0: 等等，他留下。嗯。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包。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2: 在此一战，打倒日寇！
0: 成啊，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啊，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掌柜？
1: 拿着。
0: 啥意思啊，掌柜？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0: 慢点。
1: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帮上忙。
2: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

0: 路了。
1: 成功。
2: 武汉售票了，
0: 售票了，售票了。
3: 七旅公安。

0: 孩子以后怎么办？玉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忍不住了。
2: 廖凤年，你出来，玉娇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傅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3: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4: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3: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

0: 我们尽早离开，丁梅，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魁翻案。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等到他。 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魁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 他不仁不轨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魁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魁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魁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凤年，你说呀。弟妹，我这么跟你说。
1: 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你们这傻傻也别搞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 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你国的士兵现在还在大厂，你国的士兵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魁？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马喜七日？
2: 先生，你好，看到募捐，你能捐一点吗？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刚认可人的宇哥，现在。哎，秀汉，
3: 嗯，
2: 还早了也没用，窗口根本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
3: 大哥，黄牛是啥？就是卖高价票的呀。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
2: 嗯，这多少？
3: 一条小黄鱼啊？
2: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你别说客舱的票，就是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 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抗战募捐，了解一下。大家抗战募捐
4: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2: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西，那也要30块。30块？
5: 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6: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呀，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7: 俗话说，花不花48。 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一些。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胆小鬼，
3: 卖国贼，
2: 汉奸，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
4: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5: 我儿子战死在收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把逃兵的粮食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7: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8: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
9: 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4: 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筏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筏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啊，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你有路子吗？有啊，
0: 你要啊？怎么便宜点？
2: 我长沙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大哥，抗战募捐，
0: 一个子儿也没有。
2: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0: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
1: 放放放放！哥，
0: 来，
1: 给我来桶水。
0: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
2: 啊，我也要。我来，等一下，
1: 再来点，再来点，
2: 加满，加满，加满！
1: 好，过桶。来啊！
3: 王主任，
0: 王主任。
4: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5: 我们不累，
6: 对，没事。
4: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1: 少尉，
4: 过来看看。
1: 哎哎哎，哇！
0: 我
4: 是我们吗？
7: 这是新军装啊。
1: 是我们的吗？
7: 哎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1: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5: 你也是吗？
1: 这也太精神了吧，
7: 多神气！
4: 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7: 王瑞，
0: 那我们啊，
4: 试试。
1: 走走走。
8: 杨表要了，哎，您啊，给气呗，
9: 走开。
10: 等等，我要买船票，我上赌了。
11: 咱是干什么的啊？没钱买船票，赶紧滚！
12: 我给你们写信啊。
13: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4: 哎，劳驾问一下。
15: 行李呢？看着点
14: 啊！老将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16: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14: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17: 哎，这票检完了，开闸了。
18: 全盘皆输啊！
19: 先生，
15: 先生，
19: 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5: 我向兴亡平处有功，有前途
19: 谢谢先生，
15: 多
19: 谢谢先生，
15: 贡献吧，先生。
19: 谢谢。
15: 我也捐。
19: 抗战，谢谢大娘，
4: 必须要支持。
19: 谢谢。
4: 我也捐。
15: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19: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15: 谢谢。
19: 谢谢。
3: 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7: 纸上写的清楚。
9: 太爷，
7: 还这么嘴硬，臭不要脸！
9: 太爷，你去哪儿呀？太爷，
3: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我就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大只，大只。10分钟了，
1: 坚持15分钟滴水不擦，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怎么了？
0: 是我，云飞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肠，大肠。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赶紧走！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收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走，你们两个干什么？
3: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1: 谁是逃跑将军？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3: 小兄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

0: 那正好，我回来了。我去军政部给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院。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正好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1: 太阳，
2: 使不得，
3: 使不得！
2: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都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德，也没有人听您说话的。
0: 玉娇啊，廖凤年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2: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长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0: 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你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3: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太爷，可以用饭了。万福呢？哎，
1: 真的，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2: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3: 哎，
4: 我来。
3: 哎，
4: 这我拿手，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3: 哦。
5: 万福，
3: 哎，
5: 何为中国？
3: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4: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5: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6: 万福，
3: 哎，

0: 你听懂了吗？
1: 嗯。哦，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2: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艾福啊，你能为云魁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魁，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3: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4: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魁是兄弟。
3: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1: 哎呦，太爷，来，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0: 不够。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3: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3: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1: 拍张照片吧，来，
3: 三二一。
4: 哎，秦连长。
5: 嗯。
4: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5: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4: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嗯。
1: 谢谢啊，顾同志。

0: 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
1: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0: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
1: 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怂包。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1: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0: 李娇啊。 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跑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
1: 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玉娇啊，爹，
0: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1: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0: 好，我接着去写。

看福哥在哪儿。

0: 刘嫂，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切，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1: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2: 不知道，
1: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2: 怎么没见过？
1: 我们天天跑警报。
2: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拴豆腐，不值一提。 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哇，开始抬头，抬头就往上啪啪啪，咵嚓一下。 掉下来一个大，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大，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1: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
2: 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炸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3: 不知道。
1: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2: 对呀，
1: 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2: 对呀。
3: 阿姨，
2: 哎，
3: 过来帮吧。
1: 好嘞。哎，阿姨，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肠肚子、肠子肚子哗啦啦流一地，恶心死了你！
0: 哎，阿姨。
1: 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
0: 你小人之心吧你？嗯，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 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江。
0: 哎。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违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别苍隔天，见我良人。2日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延禄宫正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

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呜，如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哎，
0: 不用不用。
2: 李刘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啊。阿姨。
3: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2: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呀，你还会做包子？
2: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
0: 哼。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4: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0: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2: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4: 你能有办法？
2: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4: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呀，这……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2: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4: 万福，你让他说嘛。
2: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4: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哎，
2: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2: 去把冬瓜切了。

1: 谁为荼毒？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嗨，啊，
0: 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儿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 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

0: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尽州去也。
3: 武汉，马强。

0: 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要我把好病人的药好了吗？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0: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1: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

0: 是谁？嗯嗯，哼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二叔，
3: 哎，夫人，
2: 你看
3: 什么呀？
2: 你们旅长啊？
3: 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她刚刚干什么吗？她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
4: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您回来活着，
3: 疯了，都疯了。
5: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6: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2: 我这，
7: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8: 我这六千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4: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0: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文明交响第二期新观万象，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探寻破解制字永续发展的思想之路，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6月18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母。

0: 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是谁？嗯嗯，哼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后，我在超市遇见加迪，一位90多岁的巴勒斯坦老人。他从上世纪40年代起见证甚至亲历了多次中东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被迫离开了家园，再也没能回去。我问他，经历了这么多，你还相信和平吗？他说，我一次次看见曙光，又一次次看着它被浇灭。但他停顿了一下，眼神中像被什么点亮，他又坚定地说，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回家。一个是还不懂战争的孩子，在破碎的窗口后面微笑，一个是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老人，在人生的尽头仍然说着我相信。当有些人用文明的尺子丈量这片土地，和平似乎成了一个永远抵达不了的时区。但总有人坚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某些人的决定，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安心地做一个孩子，让每一个老人都可以安享晚年，让每一个生命都拥有尊严，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1: 谢谢，非常感谢刘老师带来动人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期嘉宾，中国社科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辛向阳，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翁明元，有请二位。欢迎二位，请入座。欢迎二位教授来到文明交响。那刚才柳记者的分享啊，也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其实战争并不遥远，正以十分惨烈的方式破坏着21世纪的人类家园。战争可以说是和平赤子、发展赤子、安全赤子、治理赤子最集中的体现。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四大赤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呢？
2: 我想四大赤子呢，是当今世界各种乱象的一个根本的病根，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面临形势的一个深刻的判断。和平赤子呢，就是说在推动世界和平啊发展方面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局部地区的人民呢，饱受战火的摧残。当前全球和平赤子主要表现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持续上升，还一个就是核扩散和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啊还是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世界的和平形势啊依然非常严峻。那么发展赤子指的就是全球发展的动能啊，它的均衡性啊、普惠性啊是非常的不足啊。突出表现为呢，就全球发展呈现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它还是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边缘式的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对吧？我们知道，其实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这种发展的，格局也不是说短期就能解决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历史演进的过程。很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带有依附性发展，它独立自主性比较弱，所以呢，它的发展就只能依靠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然后完了之后我才能去发展。这种依附性实际上带来的这个发展赤字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我们想呢，这个发展赤字的出现啊，既有当前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缺乏公正、发展中国家它的基础比较薄弱等传统的原因，也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对吧？进一步拉到数字鸿沟等新型的一些诱因。你现在看，对吧？我们说现在这个新型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确实是在很多国家是相当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可能最基本的这种信息技术的这个基础都没有啊，但有的国家已经突飞猛进了。说这个数字鸿沟也极大的拉开了不同国家的发展的这种鸿沟，应该是带来的，所以出现这个发展赤字非常严峻
3: 啊。是的，其实我们讲四大赤字啊，另外还有两个，那一个呢叫做安全赤字。什么叫安全赤字呢？讲的就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大国博弈、集团化呀、小圈子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啊相互交织，严重威胁着各国和人类的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治理赤字。治理赤字呢，就是说全球性问题它的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欠缺，它突出表现为就是全球治理的失序和失范。 它的原因呢是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它既有全球治理理念、全球治理规则，它的滞后这是息息相关的。但同时呢，

0: 它也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相关。
1: 这四大赤字啊，它是指明了就是现在我们全球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从目前看呢，当然四大赤字它加剧了啊这个导致国际关系啊特别是国际环境和全球秩序的进一步的恶化，并且形成了很多恶性循环，对吧？如果任由这些问题啊再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某些方面的失控的局面，啊，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要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2: 刚才啊，我们一直谈论到了四大赤字对全球的一个威胁，那么面对它，我们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呢？
1: 我们知道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的四大赤字，确实是涉及人类面临向何处去的啊重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啊，目的就要回答啊，就是人类向何处去的啊世界之问啊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彷徨求索的世界啊点亮了前行之路，为各国人民呢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
3: It offers our deeply divided world a new way of thinking, one rooted i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This is exactly the way of 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needs the most.
4: The vision regards developm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be shared, inspiring countries like us to engage most commonly in global cooperation.
5: It will explain to our generation what's meant to be a global citizen, care and cooperate across a national border are foundation for us to meet future challenges and create shared values.
6: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旨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命题，为破解四大赤字以及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智慧的现代表达。它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传统窠臼，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这一理念呢，已经从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其核心主张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决议或宣言中。它表明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光辉旗帜。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外交世界，也对全球治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刚才呢，我们是深入讨论了四大赤字，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今天我们应对全球共同的难题，又提供了一种怎样的顶层设计呢？金教授，
1: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提供的呢，正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设计，它不再将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等问题啊割裂看待，而是揭示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那么和平缺失之道，动荡的环境，发展不足呢滋生不安全，安全缺失呢扼杀发展，而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是统筹解决以上三者的基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顶层设计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呼吁从零和博弈的存量竞争的思维，要转向合作共生的我们知道一种增量创造思维，主张通过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在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中寻求根本性的安全与繁荣。它是对本国优先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全面的一种超越，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道路。我觉得这个道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把这个四个问题统筹起来解决，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命运的共同的问题。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单边主义和结盟思维，它最核心的突破究竟是体现在哪里呢？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呢，它的核心突破主要在于它重构了我们讲利益跟价值的关系。在气候变化、疫情这样的全球性生存挑战面前，全人类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已然是高度融合，形成了超越国界的共同利益。

0: 据此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呢，倡导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新的全球治理原则，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啊，作为道义基石。这实质上是共同价值导向和互利共赢的新模式，是对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
1: 是呀，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而且立说立行，通过履行我们承诺的国际义务，深入开展了国际合作，自觉践行着这一重要的理念。近年来，国际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维和，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看。
2: 1990年，中国军人首次戴上联合国蓝盔。36年来，这支和平之师的足迹已跨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身影从柬埔寨的热带雨林到刚果金的矿区村落，从马里北部的荒漠哨所到南苏丹的动荡平原，50000余人次义无反顾地奔赴，承载着一个东方大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这不是遥远的传奇，而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守护。26项联合国维和任务是26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履行着庄严承诺：修通道路连接希望，清除雷患归还土地，运送物资保障生存，救治生命守护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36年历程是贡献，更是新的起点。中国军队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履行维和使命，为筑牢世界和平基石做出更大贡献。
1: 汪教授，您看啊，通过刚才那个短片呢，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承诺，从消除和平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来讲，中国维和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中国的维和行动啊，始终坚持着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带来的不仅是停火，更是希望。伴随着基础设施援建、医疗援助、职业培训等民生项目，帮助冲突地区啊恢复社会的机能，从根源上去减少冲突再生的可能，这是一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和平观。
3: 那么我想呢，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消除和平赤字方面的非常鲜活的一个注脚。到最危险的地域，为素不相识的人们守护和平，这最生动地诠释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人类的和平不可分割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它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1: 没错，除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搭建全球经济合作纽带、推动共同发展方面，我们同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趟独具特色的跨国班列，带动起了多个国家的经贸发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声汽笛唤醒古丝绸之路的悠远记忆，一条动脉搏动着亚欧大陆协同发展的强劲心律。10多年间，中欧班列这条钢铁驼队，从最初单一的跨境物流通道，到如今班列加枢纽加产业加贸易的多元融合生态，中欧班列加效应正持续放大，更以铁路大动脉为纽带，将广阔亚欧空间上的产业节点紧密串联，高效聚合，催生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截至2026年5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架起了一座连通机遇、共促发展的产业协作新桥梁，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工程。这是一条驰骋的轨道，更是一座流动的桥梁，跨越山河，连接未来。中欧班列加效应正书写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贸易新篇章。
1: 中欧班列满载出发，也满载而归，形象体现了这趟特色班列承载的国际责任。辛教授从中欧。

0: 班列的重去重回、双向奔赴的繁忙景象啊，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方面有哪些实际的贡献呢？
1: 应该说，纵观这个中欧班列发展的历程，中国确实秉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塑造了国际物流我们新品牌，促进了叫基础设施的硬联通，那么加强了规则机制的软联通，也增进了人民的新联通，激发了经济新活力，显示了中欧班列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这个发展理念。中欧班列呢，它便利快捷、安全稳定、绿色环保的品牌优势呢，应该说越来越得到国家人民的认可。中欧班列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合作载体，依托路桥向路而生，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韧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融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是的，近年来呢，全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仅是来自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安全因素。为应对全球安全领域的挑战，中国也与各国一道重拳出击，为维护国际安全利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一起去了解一下。
2: 2008年，应联合国呼吁，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起航，奔赴亚丁湾。从此，这片黄金水道上多了一支和平的力量。截至2025年末，中国已连续派出48批护航编队，为近7000艘中外船舶保驾护航，成功驱离上100批海盗袭扰，确保了备护船只的绝对安全。从首次出征到常态化坚守，中国海军在履行使命的同时，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他们是这片蔚蓝航道上永不缺席的和平守护者。
0: 海盗犯罪虽然不是传统战争，却深刻影响着万千人的安全。像长期护航亚丁湾这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动实践，为弥补全球安全赤字带来了哪些启示啊？
3: 亚丁湾护航呢，通过参与这样的这种多边行动啊，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尊重，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安全的不是零和博弈。消除安全赤字，必须要更新升级我们的安全理念，将人的安全置于核心，并通过持续的务实的国际合作，共同增强应对威胁的协同能力。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呢，在安全领域的要求。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我们一提到全球治理赤字，大家就自然会把它和国际组织效率不高、大国博弈持续加剧等现象关联起来。为提升国际治理水平，有效缓解治理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多次主张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全球减碳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2: 面对气候变化的时代课题，中国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是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将双碳目标融入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从生产到生活，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节能降碳、循环经济、生态固碳，多措并举，成效显现。绿色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在这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共同守护这颗蓝色星球。
0: 翁教授，您看，通过刚才那个短片，我们又再次谈到了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热词啊，它是全球的一个命题，也是一道世界难题。难就难在如何解决治理过程当中的效率缺少、合作缺少、诚信缺少。那么中国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这一进程过程当中啊，解决治理赤字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呢？
3: 其实啊，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实施，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推进高水平高质量的绿色低碳的国际合作。这些行动呢，不仅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做法，也是解决全球治理公平缺失、规则失灵、效率低下的重要的举措。
0: 我们深入探讨了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这四大赤字具体表现和案例。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是否可以说这些全球性困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呢？
1: 是，应该说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鲜明地提出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如果我们把四大赤字比作全球体系啊发出的高烧的啊这种症状的话，那么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普遍缺失，就是深深地植根于机体内部的、慢性的炎症，它们相互关联啊，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秩序的缺陷。平等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国际生活中啊话语权的不对等啊，分配权的不对称，诉求权的不对应。那么突出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啊真实发展需求难以在啊国际议程中啊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扭曲。那么互鉴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啊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文明优越感长期盛行啊，某些国家呢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作为普世标准强加于他人，忽视其他文明的历史传统与国情的独特性，导致了严重的误判与冲突。那么对话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沟通的意愿不强啊，交流障碍呢比较大，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呢啊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自说自话的一些演讲台，共识难以形成，直接导致了议而不决的啊治理啊瘫痪。包容缺失呢，直接体现在一些小圈子式的安全联盟和贸易集团奉行所谓的非优即低的逻辑，那特别是我们讲价值观外交啊，就是共同的价值观我才能跟你发展关系，这也是一种小圈子，实际上啊设立排他性的啊入门的门槛，那吧，实际上世界划分为圈内与圈外，加剧分裂和对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本质上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培育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对话协商、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倡议的根本入手，那么才能真正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健康的方向演进。也只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啊！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这个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的不公平不合理上。
0: 谢谢，我们掌声送给辛教授，感谢您带来精彩的解读啊！当前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加速演进，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应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提出的治本之策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四大赤字，那么本质上是不同的文明因为缺乏充分的沟通导致的全球性危机。因此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根本路径，通过加强不同文明的互动互信啊，凝聚不同文明的啊智慧力量，探寻不同文明的啊大同之道，来破解这全球性难题。
3: 刚才辛教授讲到了文明交流互鉴，正因为有这样五颜六色的花朵，这个人类世界才丰富多彩。总书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这恰恰是啊保护着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啊，让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同一个颜色，不必统一于啊同一个话语。正是因为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实现各个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相处。
0: 谢谢，我觉得翁教授讲得特别的好，这也应了那句话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把掌声送给翁教授，谢谢您。正如刚才两位教授谈到的那样啊，文明交流互鉴而更加的大放异彩。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西文明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西南大学的王勇教授，一起为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有请。
4: 大家好。

0: 请入座。如果要谈到文明交流互鉴啊，我相信王教授是再熟悉不过了。跟我们讲一讲您的一些感受好不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倡议出现呢？
1: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明交流互鉴，首先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和价值表达，它们并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只有差异之别。那么只有在平等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啊，交流才有可能真正的发生。文明互鉴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中心边缘的旧思维，让国际规则变得更加的包容，也为弥合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培育最基本的道德共识。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啊，许多冲突并不是源于仇恨，而是源于误解。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减少误解、消解偏见的一种重要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啊，和平从来不是只靠协议来维持，它需要的是理解作为土壤。那么文明互鉴呢，本身就是修复和平赤字、重建信任的过程。
2: 对，我非常同意王教授这个观点。那么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啊，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排在第一位的。只有深刻认知啊，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并包容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为我们深入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提供最基本的前提。应该说啊，这种多样性啊，它不仅是历史的多样性，现实的文明，我们现在创造的很多新的文明，它同样具有多样性。我们不能说一说多样性就是因为过去的古文明的多样性，现在要看到我们各国人民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文明，所以这种创造性我们要承认它的平等啊，承认它的多样，这样才能真正把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到位。
0: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希腊期间，在希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强调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那么，这两个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始终相似、相知、相亲的古老文明，对于2000多年后的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3: 当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内心深处都怀抱着对和平未来的共同向往，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守护全球安全的重要场所，各国代表为化解危机而坦诚交换意见，在讨论与协商中共同探寻前行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希腊雅典，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正展开另一种形式的对话，这里没有紧迫的议程，有的是先哲智慧跨越时空的低语，这里不需要做出决断，有的是对和谐、理性等人类共同价值的温情回望。它不急于回应具体的挑战，而是在文明的深处悄悄铺设相互理解的小径。安理会守护着今天的安宁，而文明互鉴则在为每一个明天播撒理解的种子。当文明间的对话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共识便能在这样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和平与发展的果实也将因此更加丰盈，为全人类所想。
0: 我们看到啊，全球文明倡议将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放在了首位。2023年成立的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正是一个生动的注脚，它让两种古老文明在当代深度的对话，这也表明文明互鉴应超越谁更胜一筹的选美思维。那么这一具体的实践如何体现了对文明多样性的真正尊重呢？又为了弥合四大赤字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路径呢？
1: 中西文明互鉴中心的意义啊，首先体现在一种态度上，它不是去评判哪种文明更先进，而是要先学会如何理解彼此。不同文明孕育了不同的世界观和安全观，如果这些深层次的文明背景没有被真正理解，就很容易在现实决策中产生误判，对话变成各说各话。那么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所做的并不是展览式的文明交流，而是把两种文明放在一个平等持续的对话平台之上， 通过学术研究与推广、国际联合人才培养以及高水平的人文交流，然后让项目一个个落地，让理解一点一点的累积。这种基于真实对话所形成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尊重，是弥合四大赤字中信任缺失的重要的基础。它解决不了所有的现实问题，但是它为解决现实问题创造必要的心理和社会条件。
0: 那么，辛教授，在您看来啊，安理会中这些争议和分歧，有多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不同文明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和安全观的差异呢？
2: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王教授讲的这个中西文明的这种差异性，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是2023年的9月份，我去希腊的普兰查斯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交流。那其中一个教授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中华文明不仅有辉煌的过去，还有辉煌的未来。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呢，它是有国家形态。”那董书记讲的一个，我们这个文明的连续性是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有时候文明之间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认知，确实，一个是别人对你文明的看法，再一个你自身对你自身文明的认知上。如果你自身对你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很可能你在看待别人文明的时候照样会出现偏差。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安理会的问题，所以安理会中的争锋与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同文明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安全观甚至政治观差异的直接体现。所以安理会的会议室，我们讲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文明摩擦的一个界面。这里的每一次激烈辩论都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博弈，更是不同文明对如何组织世界啊，那么如何定义安全啊，这些根本问题的一个公开的较量。所以这恰恰说明没有文明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调试，就很难有政治层面的持久的妥协又有效的治理。
0: 这就是文明的认知差异，我们看到了。
1: 刚才辛老师讲的哈，对我也非常非常有启发。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呢，它不直接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但是它在更深的层次上为未来的政治对话提前储存理解与信任。这是一项慢工程，但往往是最根本的工程。
2: 是的，这正是全球文明倡议将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置于首位的时代深意。它告诉我们呢，应对全球性危机啊，我们不仅需要谈判桌更需要无数张这样的对话桌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从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相互欣赏与信任。尊重多样性不是让世界变得模糊，而是让每一种智慧的光芒都能照耀人类共同的困境。
0: 是的，从战争的伤痕到发展的蓝图，从安全的挑战到文明的对话，今天我们共同剖析了四大赤字的全球困境。而应对全球性危机，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愿我们都能成为对话的桥梁，让文明的光彩共同照亮前路。把掌声送给本期的所有的嘉宾，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3: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核心理念的文明观，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在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秉持天下一家理念，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

0: 请不要在戏院吃小小苏。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1: 曼陀，
2: 哎，夫人，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你们俩人啥？啊？
3: 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她刚刚干什么吗？她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
4: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老云奎还活着，
3: 疯了，都疯了。
2: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5: 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2: 我这，
6: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7: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4: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0: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柔。

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

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碗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两家储能领域标杆企业，探访企业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
1: 施晓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今天，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暨第三届中国酒业华夏美学大会在德阳绵竹拉开帷幕，海内外嘉宾共谋白酒行业发展新途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与双碳战略目标指引下，储能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期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成都双流经开区两家储能领域标杆企业，探访企业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
2: 在成都市双流区特瑞德川开电器的智慧工厂，去年底落成投产的干式变压器智能化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加紧生产一批储能干式变压器产品。
3: 我们在成都为了满足未来储能市场爆发，也进行了扩建。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后面这个变压器哈，就是我们甘肃某项目200兆瓦、800兆瓦时的一个储能电站的项目所使用的这个变压器啊，也是刚刚下线，我们马上会进行检验发货的一个状态。
2: 而在厂区另一侧的储能一体机总装生产线上，记者看到现场工人正在有序作业，车间一片繁忙景象。随着储能市场的需求扩大，工厂今年的储能业务订单量只

0: 节泛泛。
1: 我们楚人其实去年哈收到了2.7亿的订单，今年六月份哈已经收到了2亿的订单，按照预期我们年底会完成4亿的一个订单。
0: 除了生产储能配件和整装设备，川开电器自主研发落地园区智慧储能箱，精准破解企业高能耗生产、突发断电两大痛点。系统可在用电低谷吸纳电网低价电能储存，用电高峰释放储能平抑负荷，同时联动园区自有光伏电站同步补能，降低园区的用电成本。
1: 它背后有一个智能的一个软件系统来调度我们储能的一个系统的运行。从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哈，我们园区也装了光伏，也装了储能，还装了电动车的充放电系统，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智能的调度和管理。
0: 如果说川开电器深耕的是储能的大电网场景，那么同在双流经开区的华体科技则开辟了一条从智慧城市到规模化储能的独特赛道。这家深耕智慧路灯领域的本土企业，去年正式跨入了规模化储能制造领域，在其新型储能智慧工厂里，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产品覆盖家庭和工商业储能等多元场景。
1: 生产的产品最小，零部件单元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追溯，整个车间规划的年产能可以达到2G瓦时，整个产品现在主要是以海外市场为主。我们目前重心是聚焦亚非市场。
0: 企业园区高质量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双流经开区以企业需求为核心推出的全链条政务服务革新。去年七月，双流经开区成立了企业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中心，整合19个区级部门资源，将146项涉企服务事项全面进驻大厅，贯穿企业开办、建设、竣工、投产、运营全生命周期。
2: 目前呢，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0家，企业的年均办件量达到1000件以上，真正做到了园区事园区办，企业办事不出园。
0: 从川开电器的链主生态构建到华体科技的制造出海突围，双流区正以政策扶持加场景落地加产业生态的多维发力，加速构筑储能制造新高地。据规划，到2035年，双流电力装备集群规模将超500亿元。
3: 接下来，我们双流经开区将重点深耕先进能源、核医疗、智算光电、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赛道，充分发挥我们双流大源大所聚集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成都双流储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四川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缩影。作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依托水、风、光多能互补的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夯实坚实产业支撑。
4: 6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5: 施晓林前往两市部分区县调研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并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细化工作颗粒度，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摸透，症结把准，流程走通，找准切入点、突破口，着力抢产业、抓项目、惠民生、保安全，持续厚实并转化区位、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等独特优势。施晓林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深化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发挥致富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引领力量等作用，用好一土管田，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引优育强龙头企业，接二连三促进全产业链开发， 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质效，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统筹推进厕所污水垃圾治理，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正向激励倡导崇德向善文明乡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强县城和中心城区，促进城乡一体布局和要素双向流动，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务实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中心等平台，搭建链起来的创新联盟，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万亿转化，促进园区开发区迭代升级，完善中式环保基金等设施服务，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和四上，做优做强新能源、绿色化工、食品加工和医疗主等产业，推动红色油、生态油、盐学油、康养油、工业油等多业态融合，强化情绪价值提供，点线面结合，激发文旅新动能，形成更多新增长点。要加力推动项目攻坚突破，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用好晾晒机制，盯住六个一批，强化调度推进，加快乐山机场、川藏铁路等建设，突出规划设计引领和与社区治理结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联动实施一批跨区域项目，谋划更多交通、产业、新基建、民生等项目。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精准绘制人口地图，把握人口变化需求，推进集团化办学、网链共享计划，加强名师优客精选应用，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要坚持问题导向，守牢安全底线，针对防汛、防地灾、防地震、矿山、交通、施工、经营性自建房、文旅体育等领域，强化科技赋能，突出实战管用，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管起来、解决好，落实力量前置和转移避险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6: 6月17号，2026年川滇两省泸沽湖联合巡湖调研座谈会在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召开，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指出，近年来川滇两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法治协同、生态保护、基础配套、文旅融合、联防联治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泸沽湖保护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于立军强调，要携手做好“十五五”时期泸沽湖保护治理整体规划，在一湖一规上探索统一制定泸沽湖保护治理总体规划，在一湖一标上扎实抓好水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在一湖一策上及时更新完善共同保护治理一加三方案，在一湖一法上深入推进协同立法依法管护。要共同推动泸沽湖生态保护修复，联合加大湿地保护、污染防治力度，探索完善跨界水资源长效调度协同机制。要协同推进泸沽湖文旅融合发展，合力提升泸沽湖多元共治水平，进一步引导群众参与管湖治湖，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守护泸沽湖的绿水青山。胡大鹏指出，近年来滇川两省合作扎实有效，实现了思想认识、法规标准、执法协作的高度统一。要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泸沽湖保护治理工作。要聚焦严控入湖污染这个关键，着力治理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旅游业污水、垃圾污染。要努力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互促融合。 要深化

0: 协作联动机制，共同维护交界地区和谐稳定。会前，两省共同开展了联合巡湖。6月1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南充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暗访调研。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企业要正确看待经营效益和安全投入的关系，对安全生产不存侥幸心理，切实加大设备人才投入，提升专业化程度，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工作思路，确保我省烟花爆竹行业安全水平更高，产品质量更好。
1: 接着看新闻。昨天，成都市举行与央企深化合作恳谈会，百余家央企代表齐聚荣成，目光共同聚焦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在国家重大战略引领下，携手开创央地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恳谈会上，成都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微信二维码电话直接公布在大屏幕上，主动亮码服务，气氛热烈而务实。
3: 成都市啊，这个营商的环境啊，给我们的央企感觉非常的温暖，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啊，也让我们进一步深刻了解了成都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2: 央企选择成都，他们选择了什么？成都拥有37个工业门类，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数量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11.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为央企再融发展添足底气。
4: 成都呢，作为国际的航空枢纽，充分发挥了市场牵引作用。中国商飞主动谋划再融资，持续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2: 相互吸引，共同成就。截至去年底，已有91家央企在成都布局了超过1700家分子公司，6家央企将集团或区域总部设在了成都。“十四五”期间，央国企再融投资布局重大产业化项目超110个，总投资超2500亿元。
5: 我们在成都的20多年，每一个落地的项目都能够去做到快速的推动和呈现。那截止到这个“十四五”末，华润置地在成都的总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300亿。
2: 央企不仅愿意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会上透露，成都将实体化设立成都市国资国企联络服务中心，作为央地合作的常态化对接平台，定期发布机会清单，精准推送政策信息，更好地促进央企与党委政府、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协同共进。
6: 成都始终是各类企业，特别是央企投资兴业的热土，希望更多的央企加强与成都的深度合作，携手努力，为成都乃至四川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国资国企力量。
7: 今天以“美酒相约，德扬天下”为主题的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暨第三届中国酒业华夏美学大会在德扬绵竹拉开帷幕。海内外嘉宾齐聚中国美酒名城，共谋白酒行业发展新图景。
2: 开幕式上，中国酒业协会发布2026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全面复盘2026年上半年白酒行业发展现状，提出打造产品新经典，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数字新动能，完善人才培育，推动文化出海5大发展路径，为全行业穿越周期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8: 那么白酒产业呢，实际上持续延续着存量竞争的这一个态势，这个报告里面也呢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我们走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的发展。实际上是这一点也是在对我们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厨房式的规模增长，提升到现在精细化的营运或者高质量的发展。
2: 知名媒体人杨澜则立足人工智能时代，通过主旨演讲剖析非遗手作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他认为，作为珍贵非遗技艺的白酒产业，应当深挖非遗手作智慧与文化内核，打造兼具东方底蕴、国际表达的文化 IP， 助力中华酒文化出海传播。
9: 作为一个传媒人呢，我今天也引用了王昌龄所说的“物境、情境和意境”的这三个境界哈，来代表我们在

0: 文化传播当中可以多层次的来进行传播，无论是它的匠心的酿造，还是人的情感的交互、情绪的价值，以及它对文化艺术精神所带来的这种超逸之美，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讲这个时代的故事。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酒博会主会场和主展场双主场首次全面落地焕新归来的剑南老街。老街区古戏台的历史韵味与现代会展活力相遇，让深厚的酒文化变得触手可及。
2: 这边现场有很多传统的酒文化展示，还有很多表演，还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酒，现场氛围也很热闹。
1: 而通过重点打造唐风演艺街区，构建起一步一景古今共生的沉浸式空间，文化加科技加体验的三维模式，正在让酒博会成为闻得到酒香、感受到文化、看得到科技的行业标杆盛会。
3: 未来，我们以文博筑底蕴，文旅强体验，文创促转化，系统性的构建剑南村独特的文化竞争力，对剑南老街进行科学规划，引入 AR、VR、裸眼 3D、剧本杀等现代方式，将剑南老街打造成彰显产区魅力、传递品牌价值的金名片。
4: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补齐丘陵山区农机短板。针对丘陵山区耕地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痛点，长江首城宜宾通过以场景换市场、以应用促产业的逆向思维，解开丘区、山区粮食产能提升的锁喉之扣。
1: 近日，宜宾发布总投资近35亿元、88个应用场景、33项急需装备需求清单，以及5个接榜挂帅榜单，适应丘区、山区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应用等场景。
5: 通过我们场景的打造，来争取我们更多的企业，让我们的产品更适应于我们丘区和山区的农业生产，来提升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降低我们农业的成本。
1: 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宜宾90%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近年来，宜宾推进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建设，全市粮食产量连续10年站稳50亿斤台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9.4%。本次推介活动并非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一场行业专家把脉问诊，破解宜宾丘陵农业发展瓶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6: 加快构建农业数字底座，形成无人机巡检、机器人作业、平台决策的智能农业体系，要把农村服务中心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1: 以场景换市场，以应用促产业，宜宾进一步架起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与生产一线的合作桥梁，助力更多先进农机落地宜宾田间服务农耕，促丘区山区农业生产减负提效。
7: 围绕着农机和农艺融合方面，我们要对现代农业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特别是农用无人机或者是植保无人机，我们通过开发课程、开发实训基地，然后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人才培养中去。
8: 请看巴蜀快报。
1: 6月17号，省委组织部在成都举办新任职领导干部防风险保安全专题培训班，培训分3天进行，覆盖省市县3级。市县两级新任班子成员及省市直部门新任领导干部通过视频形式参训，培训围绕应急抢险、防汛防地灾、生态环保等设置6场专题讲座，着力提升新任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安全底线的能力。
9: 2026年四川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近日在成都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启动，展示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应急救援演练等内容。该项目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交通枢纽工程，建成后将与成都东站、天府站、简州新城站等共同构成四主三辅的成都铁路客运枢纽体系。
1: 昨天，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在蓉举行，多位 NBA 传奇球星将来川。本次赛事融合专业篮球赛事、潮流文娱互动与本土文旅特色，打造特色篮球城市名片。NBA 也将依托本次赛事，推动优质篮球赛事资源下沉地市，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清风入夏，大凉山迎来双份浪漫。琼海湖畔粉红色的荷花悄然绽放，金阳县山间漫山索马花在云雾间舒展身姿，动静之间绘就出了动人的山野风光。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大凉山感受别样的夏日风情。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叫黄金世人，
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和个伴伴。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5: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1: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2: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1: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2: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1: 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哎，
1: 张老，
2: 张老，
3: 啊，你好，
4: 经理，
5: 张老，
6: 张老，
7: 我特意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西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1: 不好意思，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哎，
0: 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慢走，慢走，慢走。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1: 气中光明，于勋不胜荣幸。哎，
2: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3: 惭愧，惭愧。
1: 林根儿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

士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上！叶欣啊，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车仔面。你确定吗？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好嘞。
1: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
2: 有没好又碰到雷？
3: 哦。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你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少量的粮食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柄。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子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监督调。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

0: 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1: 老师，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0: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0: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不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伯恩出席并讲话。
3: 小啊，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义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

0: 我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食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行去吧。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
1: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
2: 所以这段时间，也请您务必考虑清楚。我会仔细考虑的。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
3: 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4: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
2: 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 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5: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6: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2: 我走了。
0: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4: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4: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5: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5: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

0: 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1: 我很想。碧葵，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 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0: 月亮好明，你要相信我。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0: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
1: 水很清，在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
0: 我送你。上一定还有。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走丢了，不要怕呀。会重逢，会重逢。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不要，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是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都有。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就别给我拍马屁
2: 啊！
0: 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何

0: 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0: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2: 走，
0: 有道理啊。
2: 上去。
3: 先别下车。
4: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0: 我出去。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3: 好。
7: 清门寺大捷，名扬国府。孙中山是伟大元老，总裁蒋公子洪恩厚德，四夷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次长，无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余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去了，所以我洗得了吗？你这，
1: 魏胜不汇报了，所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是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魏胜要上厕所呢？
1: 我真的是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魏胜要上厕所。

0: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1: 没错没错，杨副长官过誉了。托庇总裁德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2: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来来，
1: 哟，刘司长，
3: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1: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没错。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4: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1: 没想到顾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4: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1: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4: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1: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

0: 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1: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2: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 来来来，坐
2: 坐
1: 坐
2: 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想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 蒋诸位，请讲。
2: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1: 是啊。
2: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1: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2: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2: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1: 哦，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5: 那是自然。是
4: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4: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对对对，丁将军说的。
7: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波，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 陈将军，
7: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 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4: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7: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4: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愣着干什么？
1: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0: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1: 是。
0: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2: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
3: 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所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所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3: 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您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敬学长。
3: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2: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2: 主席、总长，你们。
1: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天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芜国光，来给国军。
2: 出谋划策，富田直亮、荒芜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1: 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4: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

0: 就自己不走了。
1: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1: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0: 爸爸，拜拜，
3: 修好。
2: 嗯，
1: 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他们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1: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
1: 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0: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1: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
0: 我给她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0: 法庭呗，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这黄金世人，
4: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

0: 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六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个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7: 把象牙接出来，
8: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吨应该太密集了。
9: 再加你们，再就是第二层。你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10: 那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1: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玉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1: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它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

0: 时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雨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

0: 洪民，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5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几代人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那这个时代的更远喽，走几百年。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想，因为它的这个房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总共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筒器、象牙、金器、仿制品、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来，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3: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4: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5: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6: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7: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7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8: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

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四个考古方舱，六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孙子虽然没去记得什么，没记住什么，没得好下人跑，鸭子回去啪啪的给人家呼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石峰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5: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6: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7: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8: 像那种说话，我还没卖，
9: 你还卖？你说卖去哪个箱子弄过来？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8: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9: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8: 我已经到割了三次了。
9: 没有吧？用手套戴起嘛。
8: 我的天！
3: 如何这样子？
8: 哦，就这么拽哦，这个。
3: 这样子，
9: 人家工具。
3: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9: 小工做的啊，
3: 有没有
8: 呢？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得上。
9: 手把等等哦，弄进去。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7: 已经查了，
10: 就四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7: 测绘组
11: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通着那么尖的嘛，我们到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7: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2: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查。
7: 扒开就麻烦。
13: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三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3: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这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7: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3: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7: 好
9: 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2公分吧。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2: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3: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4: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4: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4: 而
0: 雷雨也

0: 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1: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四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三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卫。
8: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不是，不敢去。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

0: 周阳，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1: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0: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
1: 是没
2: 东西吗？
1: 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翻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4: 有，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龙这种平方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灰坑，就是这儿倒一下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坑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我想这些的取样，就是北京那个灰烬层取样，我们今天定下来，这是后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尸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尸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7: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与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

0: 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古宝器坑和战败毁器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天晚上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一稍微有点晚了，1:47。
2: 哎，1:47的嘛，正常在。
1: 我是
3: 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
4: 这样。根本就没搬，
3: 根本就没
4: 搬。发生的纽约，
3: 根本就没搬。
4: 根本就没办
3: 法，人还是
1: 不，三个人是两个兄弟，一两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
5: 这个就是个通
0: 道。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实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

五六七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宏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赴

0: 六号坑和七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五六七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五六七号坑坑长。
1: 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会那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六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三千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漏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我先下
4: 一个，您得下跪，
3: 我得这样跪，
4: 九拜。
3: 能
4: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没上来，然后马老师。

0: 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1: 下午17:48，经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2: 哎，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3: 对，跟这个一样。
1: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4: 到吃饭的点了
2: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这吃了就干活。
1: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黄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0: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地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1: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5: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技术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0: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1: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0: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1: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雷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

0: 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尖耳的大铜神面像，九件类似神面的铜面像，另有二或三颗大铜神树，可能有三颗，一颗是东方的扶桑，一颗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颗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希望能够发现这一颗。
2: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3: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议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六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三千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

0: 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9: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1: 爹，人亏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10: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8: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看一下。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 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文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亏多少？
3: 232。
6: 要多少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2: 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下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3: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4: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5: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4: 哦，趴的我都喘不过气了。
6: 这是细化的五块，全部要断。
4: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

0: 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把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慢点啊。
5: 就随便你分点奖干一块，随便
6: 掌握掌声，还要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
7: 声，掌声，掌声，掌声，掌
8: 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

0: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竖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2: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0: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你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2: 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

0: 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造史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3: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是铜的绿的，
5: 哦，是铜的啊，
6: 哦，它这个相比牙的一件铜器，它那个铜器，
5: 它是那个嵌在里面，
6: 嵌在这个软的嘛，
5: 它对，它是
7: 嵌。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8: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9: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5: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0: 刚才讲赔货啊啥的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2: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3: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4: 刮了酒尿不尽力，
5: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4: 看，
5: 这种看，
4: 我的马上出来，去。
6: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嗨嗨嗨！哎呀，
1: 真是。
2: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3: 爸爸，哎呦，好，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2: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4: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上尖的感觉。
2: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4: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2: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4: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5: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4: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6: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7: 该让吧。
8: 坐起喝，如果说说结婚了。
2: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9: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两吨左右，自身重是要一吨多重。
2: 接下来要将其完

0: 毫无损的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1: 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2: 成为啊比较杂，陶片呢、小石块儿、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
0: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
3: 要现在还不上一块钱。
4: 来，去了，
5: 都来了，
4: 见过了，
5: 谢谢。
0: 鼎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臣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6: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7: 超级难是确实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

0: 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南京到租界，落魄了万福兄弟的手边。
1: 这黄衣女人，
2: 这不是挖棺材吗？
3: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见了。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个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翻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
4: 真是。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得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供应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

0: 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赛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龟呢，其实主要是阔背，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5: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6: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5: 有白有黄，
6: 有白有黄。对
5: 啊，那都有啊。
4: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7: 你们小心啊！
4: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

0: 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1: 好嘞，
2: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3: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3: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0: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愈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1: 我天哪，走吧。
0: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3: 这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4: 是
3: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再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往上走。
0: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3: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2: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0: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2: 对
0: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2: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3: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2: 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1: 这刺儿划的吗？
2: 刺儿划的。
1: 伤口好像有点深了。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飓风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1: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象，而且金沙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2: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3: 啊，的确是。
4: 对对对，来吧。
0: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5: 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仲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5: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它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仲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6: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7: 感觉怪怪的呢，
8: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
7: 我给你别

0: 打我的脸，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1: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2: 敲响，敲响，一打就能警戒。
3: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龙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4: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3: 嗯。
5: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3: 好，慢点，慢点，基本都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切切切切。
1: 我他妈哪里都有。
2: 不要停啊，接着放，
3: 要不接到房子那边跑，一个反。
4: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5: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4: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6: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拨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0: 们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戴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
1: 对，
0: 有些像小猪佩奇，有些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2: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

0: 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1: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二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2: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0: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谭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3: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0: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4: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0: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5: 因为我画它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3000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室对话。
3: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中。
6: 好。
0: 经过将近1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3000多年前

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30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继续西，我已赴

0: 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清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清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华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3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3: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4: 你是另外一个人，
5: 就一个坠子哈，就是他们无师自通用那个镯子发现出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镯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那个老头子，
6: 这个老头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我的天，
7: 就是他们
3: 这样，
6: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3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

0: 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意见。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1: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2: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枝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5G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3: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4: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5: 阿丽是他们。
4: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6: 等一下。
5: 太高。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1: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起源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7: 那是啥呢？
8: 可以把它取了。
7: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8: 颜料。
7: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9: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怎么够不够？
8: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7: 那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

0: 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健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1: 哦，这儿就是这样子吗？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2: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3: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锹把绑在上面。
4: 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它给它。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就这么产生，
2: 把它绑上。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2: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5: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4: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他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5: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或许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6: 也还是它这个就是有点遮雨啊，比原来条件就好得多。
3: 提取就要求比较细，进坑呢它就要踩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就这个来就拿要把我一种。
0: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7: 今天我在上啊，我上午。
8: 叶老师，你帮他跟他分管，帮他跟他洗
7: 哈。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有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9: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用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10: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11: 对呀、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10: 就是，
11: 我太累了。
12: 也不能做，天天爬，天天干，我就是的。
10: 那是嘛。
9: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

0: 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1: 那时候我在这边走过来看，说这边面包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2: 这是天道
1: 这样的，
2: 这
1: 看见了我
2: 这
1: 你把刀上
0: 带。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3: 年轻人这学哈，跟着锻炼哈，等于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的是很不错。
0: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4: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5: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但行动力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6: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7: 稀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8: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人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7: 哦，还真是铅锡黄。
8: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

0: 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1: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顶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他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2: 它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3: 液就进去了吗？
2: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新容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液的铆接、铜液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1: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4: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不在我们这辈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点，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5: 很大的
4: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这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6: 你就先静一下。
1: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6: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1: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7: 做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固化。根据那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1: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8: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1: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9: 你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更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氛，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

0: 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1: 就上这个意思吧。
2: 对，我说你。
3: 你想嘛，你那么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山西对这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的，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
4: 我们后头再去。

0: 禁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教育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的集海仪式。
2: 我接这个，接着放后面，在那后面。
3: 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8: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建设，建设，建设。

0: 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的，磕你的磕，
2: 磕，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4: 上面有点滋润的。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5: 那么一次性埋藏

0: 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1: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0: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1: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林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4: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

0: 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1: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2: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1: 对对对。
3: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4: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
5: 你认为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一点的？
0: 那也确实是。
5: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是碳化了。
0: 对，它要。
5: 哦。
4: 就是我们种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3: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3000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6: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3: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7: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3: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3: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诗。

0: 间之树，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1: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3: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

0: 再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1: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0000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2: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0: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3: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4: 去。就是掏这个土，
3: 就是啷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5: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3: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6: 你这边土不动啊？
5: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6: 砸栏杆。

0: 韩露宁秋意重，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的提取。对于雷雨来说，这2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鼎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1、2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那妈妈就叠了，那是男的是。
4: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

0: 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1: 在我的老家那样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2: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3: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4: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3: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5: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4: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6: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7: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8: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9: 我叫任月峰。
10: 我叫于建。
11: 我叫肖庆。
12: 我叫王聪。
13: 我叫徐斐宏。
14: 我叫赵浩。
15: 我叫许丹阳。
16: 我叫郑明。
17: 我是李思凡。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顶硬。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6: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4: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0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八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十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两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行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座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谢谢谢谢。
3: 对对，我他妈哪里都有人嘛。
4: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5: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0: 这两个单下，
1: 然后再摇一下，好，起来，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0: 有点重吧？那个米珠，
1: 就搬这个面条，
0: 对对。
6: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7: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点一线，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5: 随着编号10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8: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录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达人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然后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然后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5: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味觉池塘春草梦。

0: 阶前无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1: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0: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2: 来走。
3: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4: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5: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省经天下。
0: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7: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8: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9: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0: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1: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12: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破度。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3: 周老师，你看一下，是这个红的。
14: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5: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5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11: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16: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

0: 哎呀，亲戚，
1: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2: 这有一个角，你看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3: 角肯定是龙的。
2: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3: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

0: 复杂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1: 这是个人吗？
2: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0: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3: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0: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圆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马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流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马木河。这条马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

0: 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1: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2: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0: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三星堆一直用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

0: 请对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1: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成都方尺街遗址的发现，令万交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1: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0: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交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1: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啊，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啊？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啊，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0: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话语致电，请开始执行。

0: 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贪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超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0: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

0: 从底下往上清。
1: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着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发表一下意见呗。
1: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潮。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1: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8: 狗嘴吐不出象牙，
9: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
7: 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1: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7: 对对对对，
1: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9: 多透，非常透。
10: 这里面没有鱼，不是。
1: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7: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11: 那么厉害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呢？
7: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11: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7: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
11: 这样是对的，
7: 看到没？
11: 哦，
7: 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三，好，113，31，2.53米，2.84米。
12: 小高，素描
7: 拼起来2.84米，
12: 是不是说马虎的嘛？
11: 这叫啥？这叫
10: 2.84米，
11: 这叫瘦根，
7: 2.84米，
11: 直接上天了，
12: 对
11: 呀、啊。
7: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11: 所以我觉得好多八卦都是从我们三星堆来的，好不好？
1: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对于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1: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工，化石比较硬多了。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为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

0: 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 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1: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像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2: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0: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代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
2: 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3: 你这个入殓的话，你得有打法。这也是
2: 乳钉周围的。
3: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好像也没有采过呀。
2: 有，你咋看？你入殓周围这个肯定有。
3: 骨还沙亮比较大是吧？
2: 当时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
3: 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什么的，有翻着。
0: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3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
2: 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狗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0: 通过显微观察。 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狮彩原雷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 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代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代彩铜雷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3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主要是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下来，然后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相对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是现在就是通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
3: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嗯，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

0: 或者是动物血啊，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2: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封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七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悟。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0: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试验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3: 很难取、
4: 很难取。
1: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4: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1: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5: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000-4000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1: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6: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1: 这场超时空的文

0: 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1: 发现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2: 七角牙。发现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他们？如果说我们把他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发现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1: 插到土里面。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0: 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贪中国人的米饭，你也配？
2: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这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回朝大海。

0: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年京。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未孤立，而是在交流中碰撞，在互鉴中升华，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共同倡导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路径。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独奏，而是和鸣。让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跨越山海的征途，一起聆听那些流响千年的故事，一起探寻文明交流互鉴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又如何启迪着未来的方向。文明交响，五洲共振。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到四期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教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威。当远古的星辉再次照亮大地，人类的文明也在晨曦中苏醒。苏美尔人正一笔一画地刻下楔形文字，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仰望金字塔尖，恒河之滨的古印度人开始吟诵吠陀，而长江黄河岸边的华夏先民们正在用玉器和神灵对话。你看，世界正沿着无数条道路蔓延生长，这一条路是琥珀之路，因为腓尼基商人的开拓至今闪耀光芒。波罗的海的琥珀，地中海的玻璃，北欧的毛皮，在冰川与森林间用金色的树脂串联起了神话与贸易。这一条路是香料之路，驼铃穿透沙漠，阿勒颇驼队的跋涉让肉桂与乳香的芬芳在东西方流转，印度的数字与波斯的星图催生了数学与天文的对话。这条路是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让他至今焕发光彩，他用13年的坚守让长安的丝绸、敦煌的飞天长卷、希腊的雕塑、葡萄的种子在戈壁与绿洲间编织出使者相望一道的史诗。还有那些海上之路，因为郑和宝船的帆影而波澜壮阔，罗盘指引着桅杆冲破海平线，黄金与小麦在血火与希望中重塑人类命运的版图。今天当我们俯瞰这颗蓝色星球，金字塔的巨石、麦哲伦的帆影、敦煌经卷的墨迹，无不是文明长河中的星芒。它们见证所有道路终将交汇，千年回响昭示真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谢谢。
0: 掌声送给王威教授，感谢您带来精彩的分享，请您入座。今天啊，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外文局亚太中心语言顾问拉斐尔，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掌声有请。

0: 上的被称为人鱼眼泪的琥珀，古老的维京人率先发现了琥珀，在不断的贸易交往当中，逐渐形成了琥珀之路。
1: 是的，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的琥珀之路，是欧洲地区最早跨区域的文明的交流，北欧、西欧、南欧。
2: The Amber Road, it primarily connected the Baltic coast of Northern Europe, with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of Southern Europe. So it was pioneered by the Phoenician merchants who were skilled in navigation and trade, and later the route was expanded by the Romans, becoming one of Europe's earliest transnational trade networks.
0: 一块美丽的琥珀让人类向外界伸出了交流互鉴的触手，成为了人类文明最初的使者。
2: 对，Amber Road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technology and art between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The Danes exchanged amber and furs with the Celts for iron tools.So it can be said the amber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Denmark's prosperity, but it also promoted the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cross Europe.
0: 琥珀告诉我们，美可以击穿语言的藩篱，跨越种族的界限，消弭地域的隔阂。而说到这种跨越性的美啊，我还知道一种物品啊，它不仅是流动的艺术，也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比如说我们桌上的丝绸，
1: 中国的丝绸啊，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具代表性的奢侈品。罗马的史书当中也称中国为 Sirs， 就是丝的国家。罗马帝国的贵族逞威之狂热，当时呢，凯撒大帝穿着丝绸的长袍出席剧院，让那层轻薄的织物在灯光下泛出柔和的光泽，全场贵族为之惊叹。这种比黄金更柔软、比羊毛更华丽的面料，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0: 对于奢侈品硬通货丝绸，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二位嘉宾的吗？举手示意。好，第二排第四位穿白衣服的观众，您好。
3: 王教授您好，我是西南交大在读博士生孙之娜。我很好奇，当年到底有多少丝绸运往了中亚和欧洲呢？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多人想象当中啊，驼队一定是将丝绸大批大批的运往西方，其实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呢，丝绸的产量没有那么高，再者这种贵重的物品啊，漫长的运输过程也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很多商队只是在商品中悄悄夹带一点点丝绸，还要伪装成别的样子，可见这属于奢侈品专地，而不是大宗商品的交流。但也是正是由于其独特性，让丝绸成为这条文明之路的符号。
3: 谢谢王教授，谢谢，
0: 谢谢，感谢孙同学的提问，也感谢王教授精彩的回答。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交流通道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路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意大利罗马，共同来探寻悠远的千载一运。
4: 罗马文明博物馆是意大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珍藏了大量经由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罗马的珍贵文物。这些瑰宝是东西方文明对话与融合的重要见证，它们诉说着千年来中意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交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文明交响海外摄制组的脚步，一起探访意大利罗马文明博物馆。
5: Buongiorno, sono Pier Francesco Fedi, funzionario storico dell'arte.per le collezioni della Cina e del Giappone del Museo delle Civiltà di Roma e vi do il benvenuto. 。Questo è uno dei pezzi più belli del museo, è un rilievo che viene da Palmira.Palmira era tra le città carovaniere appunto dell'Occidente legate appunto alla tradizione dell'Impero Romano una delle più fiorenti, e proprio grazie ai commerci. E da Palmira vengono questi

0: cultural symbol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t that time.
1: 此期不断地输向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王教授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些瓷器主要是从哪儿运向世界各地的呢？
2: 对，海上丝绸之路啊，其实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变化，而转移的多中心的体制。

0: 港等。其中当然泉州，古称刺桐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是应该说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港口。
1: 好，那我们去共同探访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起去看看。
2: 海上丝绸之路上，千年帆影不曾孤单。中国的瓷器与丝绸自广州、泉州等港口扬帆远航，经过马六甲等中转站，穿过惊涛与季风，换来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乳香，来自东方的商品甚至远销东非和欧洲，最终织就了一张覆盖半个世界的贸易网络，让商品、技术和文化在海洋上自由流动。
1: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座以海事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打开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画卷的一把关键钥匙。馆内的每一件藏品都不仅是静止的文物，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
3: 体量最大的话呢，是我们在1974年在泉州湾后竹港所发现的宋代的一个海船，像我们这边的一个解剖模型，我们能够看到它还保留了浮船的水密壳舱的制造技艺。这艘沉船呢，它是船上装载的从海外运进来的这一些香料啊，所以呢，这艘沉船在我们的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通过这一个沉船，我们也能够了解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商贸过程当中，我们跟东西方的这种交流，它的一些货物是什么样子的。
1: 随商船流转的还有技艺、匠心与文明，他们在泉州相遇交融，凝结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3: 就是我们这一件四翼天使的实木杯，
4: 哎，真的很特别，这个造型。
3: 您看它的这种脸型呢，像这个唐僧的脸，
4: 对，
3: 头上呢戴着这个山形冠，它身上呢披的是蒙元时期的这个云肩，它的一个坐姿呢又是一种僧人打坐的这种坐姿，
4: 盘腿坐的那种。
3: 对，那最为特别的啊，是它身后呢是有两对的翅膀，这个两对翅膀呢主要是从这个两河流域带过来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最为重要的、最为精彩，您看它的胸前，胸前呢是有一个手上捧的是一个十字莲花。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一方石刻上面呢啊，融合了这个两河流域的佛教的、道教的不同的这些文化元素啊。那这一方石刻呢，可以展现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包容性、创新性跟这个和平性。这边能够看到当时通过泉州港送往世界各地的瓷造窑的化窑的这个产品。
4: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那这一件呢是我们送瓷造窑绿釉印花钧池。钧池的话呢，它是从这个梵语转译过来的，它其实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净瓶的意思，就净手的瓶子。那像我们的这个泉州这边呢，主要当时是售卖到这个东南亚跟这个阿拉伯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瓷造窑，包括我们德化窑的这些产品，它有很鲜明的这一种外销的属性，都是海外来单定制啊，就是这些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器物，我们就制造这个器物卖出去。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钧池的一个器物，我们也能够看到古代的外销瓷贸易的具体过程，
1: 也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运送出去的。
3: 是，那在这边是我们这个泉州湾宋代海船上面出土的这一些香料，
1: 檀香、沉香、降真香。
3: 对，就当时的这个船上的一个贸易品。我们的这个降真香，它的这个来源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苏门答腊。在历史上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当中，既有开放包容，又有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我们的展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于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地区的这些文明在泉州这边交流互动，不同的物产在这边交换，不同的这些人群呢也在泉州这边和谐共处。那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精神在泉州这座城市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体现。
1: 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啊，仿佛让我们能。

0: 杨总，您看古风古乐真的是特别美啊！
1: 是是是，
0: 此曲只应天上游，人间难得几回闻。24祭月呀，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历史故事，在位于成都的前蜀皇帝王建的官床四周，有24幅石浮雕伎乐图，这就是著名的应麟24祭月，由此延伸出了24祭月的国风乐团，就是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24祭月的吴彦霖老师，掌声有请。
2: 着精美的乐器就上场了啊！而吴老师，我看您抱着这个乐器啊，和我平时看到的琵琶还不太一样。对，这个是我们唐代的五弦琵琶，因为现在主流的这个琵琶，咱们看到的现在琵琶都是四弦的嘛，但是我们永龄24祭月的时刻上的是五弦的，所以这把就是复刻了五弦琵琶。五弦琵琶在唐代算是 顶流，对，肯定的。但是到了宋代时期，其实五弦琵琶在我们中原地区就很少见，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嗯，
0: 五弦琵琶在国内已经绝迹了，
2: 那复原的和复刻的过程应该是比较困难吧？我们其实之前也是翻遍了一些古迹，然后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最后呢，就是在日本增仓院看到了五弦琵琶。

0: 的一个原件，对，所以见到之后我们只能用一眼千年来形容，非常的兴奋。
1: 对，这个日本的正仓院啊，在奈良，是当时这个皇家珍藏珍宝的地方，它是保存至今，哎，所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一些特别高超的工艺品、艺术品，包括乐器，都在那儿得以实物的保存。
0: 啊，是的，这件乐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只看到它的正面，它还有背面，现在看不到。对，它背面有非常多很漂亮的螺钿镶嵌。
2: 可以给我们看看吗？看背面是长什么样的？这背面，
0: 背面是这样的，它有很多的花纹和螺钿镶嵌啊。
2: 哇，好精美啊！大家近距离看，看到上面的这些花纹都是闪闪发光的，这应该是用这个贝壳吗？
0: 对对，螺钿镶嵌的，
2: 啊、
0: 对。
1: 这个尺寸是跟正仓院那个
0: 对，那个是做的基本上是1:1的一个复刻，它的形制呢其实是来源于波斯，就是它是这种曲颈的这样的琵琶，对，然后它的镶嵌，我们刚才说了螺钿镶嵌工艺和横抱的这个琵琶演奏法，它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然后它的图案的话呢也是大家近距离看就可以看到，也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多国的元素，里面有一个胡人乐师正在演奏深目高鼻。身穿波斯连珠纹样的一个锦袍，然后骑着骆驼正在弹奏琵琶。
2: 那关于琵琶还有哪些围绕交流而产生的变化呢？
1: 如果我们去敦煌莫高窟啊，你就会发现壁画里那个琵琶千姿百态，然后呢演奏的方式包括有时结合的舞蹈是特别漂亮。波斯来的这个曲项琵琶，印度来的五弦琵琶，还有中原改良的软弦琵琶等等，种类非常多，所以这些壁画告诉我们呢，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从来就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以前只知道白居易笔下的照壁之君入骨爱，五弦音为君调，今天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啊，才发现音色优美的五弦琵琶背后还有这样传奇的身世。那除了琵琶啊，永陵24伎乐当中还有哪些乐器是文明交流的成果呢？
0: 永陵24伎乐的话呢，它复刻石雕当中它一共是有24个伎乐，然后除了2名领舞的是舞伎之外，其他的22个都是持乐器演奏状的乐伎，就是都是有乐器的。然后它整个的一个乐队的编制当中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乐器，比如说有筝、箫、尺，然后也有少数民族的一个乐器，比如说有篦笠、羯鼓，还有琵琶啊，当然还有来自于以前古代印度、中亚、西亚地区的一些外来的乐器，比如说竖箜篌，还有铜钹等等等等。一共的乐器种类是有20种，23件。
2: 非常感谢吴彦霖老师精彩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
0: 谢谢
2: 我和王教授来看您的演出。
0: 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约定，
0: 谢谢。
2: 从古代乐器中我们可以窥见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在差异中寻找共鸣，在交流中创造新生。了解完乐器之后啊，我们借着琵琶的余韵共同来感受一下走向世界的茶香。
3: 世界同饮一杯茶，
4: 茶
5: 餐
6: 傻
7: Shine.
8: Shine.

0: 王老师，你平时喝茶吗？
1: 我喝茶，我主要是喝绿茶。
0: 这个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喝红茶的，白茶也不错，
1: 而且还可以入药，对吧？
0: 对，
1: 这每种茶确实各有特点。其实据说茶叶有200多种，往各个省都有自己
0: 的。是的，在我们桌上呢有六。

0: 款茶，那这六款茶您都熟悉吗？
1: 辨别呢，比如说这是绿茶，这是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
0: 黑茶。这几款茶在您的了解当中啊，哪一款茶它出口是最大的？
1: 绿茶出口最多，然后呢，其次是红茶。绿茶呢，主要好像是叫摩洛哥、北非，然后呢，红茶是，美国啊，英国等等。
0: 是的，在我们聊天之余呢，演播室已经可以说是茶香四溢了，因为呢，一壶香茶已经泡好了。有请李倩老师来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来品茗畅谈，好不好？有请。李倩老师可厉害了，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还有多个国际平台推广咱们中国的茶，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您，在和外籍友人以茶论道或者说以茶交友的时候呢，您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2: 我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呢，在12个国家都开设了以中国茶文化为主的一些专题的讲座，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次啊，到那个法国的布列塔尼，那个地方呢是在法国的一个西北的一个小镇，那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茶园，一进茶园啊，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幅完整的中国茶叶产区地图，当地的年轻人们呢都在翻看着手机字典，在学习着中文，在学习中国的制茶技艺。那同时呢，在我来到了马来西亚呢，也开设了很多中国茶文化的一些讲座和茶会，无数的华人们在海外推广着咱们中华茶文化，这些呀都让我特别感动。一片小小的茶叶化作无声的语言，让世界在茶香中读懂东方智慧，让不同文化在杯盏交融中实现互鉴共生。
1: 四川的泡茶也是很地道的，其实在历史上公元前53年，茶祖吴礼真亲手在四川的雅安蒙顶山种了7棵茶树，开创了人工种茶的历史，以蒙顶山茶为代表的川茶也就成了中国茶的起源的核心。当然茶马古道、茶马互市为基本特征，那就是茶内地的茶叶盐铁的交流和北方的马匹药材皮毛，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文明的交流。随着茶叶在唐代逐渐从药用和贵族饮品转换大众的消费品，陆羽的茶经啊系统地总结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叶在丝绸诸路上的贸易，让茶慢慢地走向了世界。
0: 是呀，全世界都很热爱茶，而且我还发现啊，茶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特性，就是无论它走到哪个地方呢，都会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延伸出多元的茶品。
2: 是的，那茶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社流，有点像年轻人说的伊人，他喜欢到处交朋友，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傣族有傣族的竹筒茶，白族有白族的三道茶，茶在唐代的时候传到日本以后又形成了茶道，那东南亚华人呢将功夫茶又带入了南洋，又形成了马来西亚的拉茶，那中东地区呢又加入香料烹煮出了馥郁的香料茶。
1: 还有呢，比如说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入英国王室的时候啊，用221磅红茶与精美的中国茶茶具作为嫁妆，首先将饮茶的风俗带入了英国上流社会，因此呢，她也被称为饮茶皇后，成为英国饮茶文化的开端。
2: 所以我们说茶呢，它其实作为无声大使啊，它真的是以清香之味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0: 把掌声送给李倩老师，
2: 谢谢，
0: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喝到您泡的清茶，
1: 而且长了很多知识。
0: 对，谢谢。品完茶之后啊，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桌上这些熟悉的食材啊，看似熟悉的中华美食标签啊，很有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吧，王教授？
1: 是的，是的。你比如这些当中，比如说菠菜，大约是在唐代从伊朗传入到尼泊尔，然后再传入到中国。黄瓜呢，是秦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西瓜原产于非洲，然后呢，香菜、葡萄来自中亚，辣椒。马铃薯和玉米都是来自美洲，而且呢，辣椒是大航海时代哥伦布从美洲带回到欧洲，再从欧洲经过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的，现在成了我们四川最主要的特色。
0: 我们看到这些食材，从名字就能一探究竟了。
1: 对，
0: 你看图

0: 朋友叫杨玉嘛，带了个杨字儿。
1: 对，
0: 然后西瓜有个西。
1: 对，然后这个比如胡椒，还有胡芹、胡瓜等等，那一听就是中亚过来的。
0: 而且我知道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香料是从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传过来的。所以说，古代香料之路啊，也是一条传奇的路线。
1: 是的，其实丝绸之路啊和香料之路，在时间上、空间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呢，丝绸之路的路上交通形成的更早，那至少汉代已经有明确的是吧官方的这种往来。当然香料之后那是繁荣更多的体现在中世纪的海洋贸易当中。
0: 那可以说香料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了。
1: 是的，比如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基本上是从汉代开始，可以看到在汉代的墓葬当中能够看到来自印度啊波斯的宝石，同时还有香料。香料的诱惑由来已久，某种意义上说呢，这种对香料的渴望让人类克服了对世界未知海域的恐惧，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世界文明也终于全球互联。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上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代扩宽了人类文明的交流空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
1: 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到，虽然大航海时代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全球交流，但是呢，当时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也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0: 是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1: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陆友好交往的典型。明代郑和船队西下西洋，绘制了郑和航海图，收录了530多个地名，促进了中国与30多个国家的对话，在当时沿线影响很大，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粉丝。直到现在，马六甲还保留着郑和文化节。再比如说唐代的高僧是吧，鉴真6次东渡，双目失明仍然坚持赴任。他带去的当然我们都说是佛经，其实不仅是佛经，还有《唐本草》等要典，还有干漆造像的工艺，以及严谨的佛教戒律体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医药、艺术和宗教的发展。
0: 在这一进程当中啊，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真腊风土记》。
1: 是的，是的，这个《真腊风土记》呢，记载了13世纪末中国商船以唐人金银为第一的贸易清单，描述了温州漆盘和真腊象牙的物物交换。提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形态，所以这个《真腊风土记》里呢，还记录了当时从中国传去了草席，也就是凉席，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呢，这部游记不仅弥补了吴哥王朝本土史料的缺失，更以市井的视角还原了海上丝绸之路民间交往的生动图景，是非常鲜活的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

0: 1296年，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起航，沿海上丝绸之路劈波斩浪，抵达真腊王朝。他将所见所闻写成《真腊风土记》，生动记载了当年中柬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的情景。
1: 柬埔寨这个国家从古开始就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的节点，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移民啊，当时他叫唐人，然后到了柬埔寨去和当地人通婚。柬埔寨因为和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商贸往来，然后有很多的物种这个传播到了柬埔寨，比如说鹅，实际上柬埔寨当时并没有鹅这种东西。

0: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全球发展也面临重重困境，人类又一次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下期节目我们将直面这一重大课题，深入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逻辑与丰富意蕴，一起聆听浸润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走吧，
6: 走。
8: 先
6: 休息
8: 去了。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
9: 东西。开始6分钟，
12: 请听我讲。
9: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6: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牛死人，
1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了见了，
1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那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
1: 货？什么货？
0: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2: 龙二，
0: 日本人的货。万先生，我懂了，王慧规矩我懂。
3: 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魔力，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4: 是啊。
3: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
4: 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5: 舒言，
6: 看清了，
5: 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6: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叫。 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
7: 吧？
8: 想得有料不错呀，这叫人小鬼大。
7: 这家馆子不错。
8: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吃，怎么样？
7: 好啊，
8: 好啊。
7: 大哥。 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8: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7: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8: 这小子直肠子，快点啊！
7: 哎，
8: 其实我觉得这家，哎，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的份上是真不错。
9: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
7: 啊！
9: 石头，
7: 没有，
9: 把咱们枪给我卸了。
7: 你小子是哪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8: 外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7: 我知道了，
9: 你小子有种，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
7: 别他妈给我们啰嗦！
8: 我带走。
9: 是。
7: 走。走。
8: 走走走！大哥，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7: 走怎么回事？
8: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解，他们就先走了，结果我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7: 知道谁抓的吗？
9: 叫我。
7: 哎，
8: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
7: 哎，
9: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那老三怎么办？
5: 希望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7: 希望如此吧。
9: 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5: 好，那我现在去。注意安全啊！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怎么会？
7: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5: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儿吗？怎么会？
7: 当时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
5: 我明白了。

0: 剑，
1: 嗯，海洋，海洋啊，
2: 局长，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2: 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龙先生，我这次来，
1: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2: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1: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2: 太好了，谢谢。

0: 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洗。
1: 哎哎哎，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凤。我自己来。
0: 哦。
1: 还不走啊，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呵呵，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
0: 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哦，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
1: 你看上谁了？你呀，你要了我呗。
0: 金凤，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河山，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
1: 兄弟，别来无恙啊！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2: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3: 请坐，
1: 老龙，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老弟呀，你们是不是抓了手枪队几个人？

0: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手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
1: 他说了谎啊！那你的意思是？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手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
2: 这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啊，我也很敬佩这个手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4: 是的。
3: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 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头。
2: 是啊。

0: 老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1: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2: 那我就先走了，
3: 不送了，
1: 再会。

0: 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意思啊？
1: 吃了这么大的亏，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
2: 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
3: 到时候该找找，绝不手软。是，我马上安排。
4: 龙儿，
3: 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4: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
3: 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4: 于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5: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6: 来人，
7: 到！
5: 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7: 是，
8: 玉夏，
7: 不要饶了，饶了我，玉夏，哎，万先生，饶命啊！
3: 树爷，刀山架好了吗？回树爷的话，全都弄好了。
5: 去给手枪。

0: 帮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这是给守枪队的白帖。 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了。你小子还是这么倔。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风，但是你和大气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1: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气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守枪队的主心骨。 没了我们，守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守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
2: 兄弟，对不住了。
3: 林峰，
4: 啊，
5: 怎么了，队长？
3: 早上喝多了，不能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手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4: 请。

0: 叔爷，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回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是我，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守枪队的人？
1: 没错，守枪队江海洋。
0: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舒雅，
1: 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
1: 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于先生，守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 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现身，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3: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得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

0: 这每一根呢都是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龄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记得把整一辈子工作都存在后面，没吗？
2: 学生有退赚钱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尽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于先生，守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知道江湖上的规矩，这刀山必须走完，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 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各位兄弟，恕爷大意，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恕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

0: 帮会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 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我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1: 叔爷大义。
2: 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3: 愿意。好，多谢兄弟们，
4: 多谢了，众位兄弟。
2: 感谢帮会的兄弟们。
3: 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5: 阿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6: 备车。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寿，这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寿，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谁呀？老爷，是我。
1: 阿长，老爷，快进来！老爷，
2: 阿长，你怎么来了？哎呀，
1: 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不着急，慢慢说。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2: 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
3: 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大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都照顾照顾他。
4: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3: 二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4: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乱子了。
3: 好，我知道了。
0: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
5: 替我谢谢龙先生。
0: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话虽这么说。
3: 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明白，海洋，刚好有事情，不想请你。梦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给夺回来。啊，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龙先生，另外，我上次。 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她是我女儿。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
6: 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
7: 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梦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好。
8: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
7: 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哦，好。
8: 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
7: 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8: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7: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8: 您慢走。
7: 行了，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都？
1: 都安排好了。马春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你看黑子拉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二哥，是这帮人吗？
0: 肯定是。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1: 哪个是孔老二啊？
0: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1: 他奶奶的，模仿我。
0: 滚吧！啊，滚！
1: 都投降了！
2: 别动！快点，蹲下！
3: 蹲下！
2: 别动！蹲下！小子！别动！
0: 什么？
2: 蹲下！蹲下！
3: 别动！
1: 这也太不禁打了！
0: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1: 土匪窝在哪儿啊？
2: 说说！
3: 那你换呢？
4: 在那边。
0: 哪边啊？
4: 那边。
1: 沿着走，快走！
3: 行行行，走，走，
5: 快走！在哪呢？
4: 方刚到了。货物都在这儿了。
1: 二哥，
0: 这怎么回事？
4: 这是前几天抢了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0: 怎么？
2: 兄弟，
1: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4: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0: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5: 走。
0: 好，
5: 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6: 快点，
5: 哎。Come on.

0: 哎，饭多的是。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1: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0: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 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他们再前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 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啊。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2: 你去那儿干嘛呀？
0: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我做到。
2: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0: 好。

0: 是吴宗道的侄子。
1: 对，
0: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
1: 没错，之前就是靠冯月胜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捕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捕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
0: 这个计策可行？
2: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1: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处长，有人找你。
4: 谁找我？
3: 说是你的侄子。
4: 快让他们进来。
3: 是。三位，
5: 请。
6: 叔，我可算见着你了。
4: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6: 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4: 怎么遇上土匪了？
6: 说来话长了。
4: 这二位，
6: 队长说，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打退了劫持我的土匪，把我给救出来。
4: 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1: 处长客气了。
4: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
7: 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
4: 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6: 来，请。江海洋，
4: 来喝水。
8: 谢谢主任。
4: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
1: 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
4: 嗯，小事，好说好说。
6: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4: 大奎，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9: 快点啊，到里边把货物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快放好了啊。
10: 长寿，哎，这些货是？
9: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10: 长寿，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9: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10: 怎么神神秘秘的？
11: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6: 哎，大哥，
11: 冯业胜，你小子，
12: 三营一排排长冯业胜向二营长报道。
11: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6: 杜大哥，你这腿
11: 不碍事，不碍事啊。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10: 好，那你哪天再教我？
11: 好，
10: 我先走了。
11: 冯业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
12: 嘿，这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暗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

0: 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0: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2: 刘小姐，
0: 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一百两。
3: 什么？一百两？
0: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常叔他不是这个意思。一百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好，先请你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1: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住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啊，有一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3: 虹口布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好的，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2: 好的。

0: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

0: 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
3: 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 件件华丽，带点时尚仙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 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电力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4: 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 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

0: 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3: 是的，
4: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3: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

0: 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

0: 们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

0: 这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敢贪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阵阵鼓声激荡江河，巴中恩阳，乐山苏堤，龙舟队伍挥江破浪，传承千年弥俗，尽显奋勇之姿。全身97%烧伤，历经50余次手术，12岁男孩满身伤疤仍心怀梦想，立志成为林丹，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雅鱼、香猪腿、坛子肉、黄牛肉，雅安当地招牌食材，统统包进粽叶里，咸甜兼备，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昨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在恩阳龙舟公园擂鼓开赛，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
2: 早上9点，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精英公开龙舟预赛率先开赛，随着发令枪响，河面瞬间沸腾，急促厚重的鼓点响彻河岸，桨叶拍击碧波，翻涌出道道浪花，紧张刺激的角逐与岸边欢呼声、呐喊声、掌声交织共振，尽显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3: 今天比赛我们发挥了自己队该有的水平，也是目前预赛拿到第一名，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能发挥出更好的成绩，拿出更好的成绩。
4: 刚刚的预赛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向强队学习嘛，但我们肯定会更好的，越来越好，也希望龙舟精神能够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2: 作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本届大赛共设置职业、精英公开、青少年、本地组等8大组别，涵盖了100名

0: 了来自川渝两地的32支民间队伍，700多名草根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和6支本地女队成功拿到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的入场券。
1: 我们的队员都是返乡创业者、基层干部和村民，现在我们站在全国性专业龙舟赛的赛道上，很开心。这段时间大家一边忙工作，一边加紧训练，希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把团结拼搏的精神展现给全国观众。
0: 连续第三年承办该项顶级赛事，巴中市探索出了一条龙超预热、国赛巅峰、文旅延续的消费链条。今年当地将赛事周期延长至近一个月，同步启动15项端午特色配套活动，通过以赛促产、以赛兴城、以赛惠民的融合发展模式，赋能老区振兴。
2: 我们推出草根联赛直通国赛的赛事机制，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在推广全民运动的同时，我们也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今天乐山市中局第三届欢乐龙舟赛暨华遍四川乐山站系列活动将在苏基古镇峨眉河火热开赛。开赛前，各支参赛龙舟队伍都紧锣密鼓开展训练备战，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4: 龙舟比赛征战大，各支队伍都不怕，训练备战很认真，势必把冠军拿下。朋友们，我现在就是在苏溪古镇峨眉河畔啊，参加第三届欢乐龙舟赛的各支队伍啊，这段时间也是在认真的训练备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打探一下，走。老师们，这人在训练噶？我们这是哪支队伍？
5: 我们是大夫聘请连队。
4: 为啥叫大夫聘请连队呢？
5: 是要我们底下大夫街道跟我们聘请上一起联合组织的一个队伍。
4: 你们这训练了好久了？
5: 训练了，这是第二次了。
4: 每天大概训练好久？
5: 训练大概30个小时吧。
4: 要跑好远的路程？
5: 要15公里吧，大概。这个水程还是
4: 辛苦哈。我看到皮肤都晒黑完了啊，我可不可以上来感受一下？
5: 可以。打鼓嘛，打鼓。
4: 鼓手啊？
5: 对。
4: 鼓手这个位置重要
5: 哦。你没得问题啊？这个位置必须要你来。
4: 那我就上来体验一下。来，把我们的口号有气势的喊一道，预备起！
6: 大夫聘请不一般，其他队伍都有范儿，
4: 加油！
6: 冲！
4: 出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朋友们，参加来体验了一下啊，感觉心头还是有点差，昨天把撸下去了，又没带衣裳裤儿来，哪儿换的都没得啊。而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管是鼓手、划手、舵手啊，各个位置分工不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要配合默契哦，这个速度才提得上来。所以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
7: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也是全民参与的盛会。据了解，市中区第三届欢乐龙舟赛共集结了20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选手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茶叶种植户、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社区工作者等等。大家挤出休息时间训练备战，士气昂扬，力争以最佳状态一展风采。
8: 我叫西花茶叶在一活动，重在差异嘛。
4: 你的优势是在哪儿？
8: 我要是我要捏气，有我玩了捏气。
4: 这个开出租车跟划龙舟有没得相似之处呢？
9: 平常把乘客解释快速的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啊，然后我们划龙舟嘛也要解释快速的划到目的地，
4: 划到终点。
9: 划到终点。
4: 所以说这还是有还相通的。
9: 对。
4: 我们目标是好多？
9: 第一三，
4: 拿冠军，
9: 肯定的。
4: 好，雄起！
9: 谢谢雄起。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成都市大邑县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正式启动。
10: 在大邑县横山岗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广场，大家唱响映山红、十送红军等经典红歌，情景剧西岭山歌唱红军，诉说老区居民雨水情深。现场全体肃立向红军革命先烈默哀，深切缅怀为民族解放浴血牺牲的革命忠魂。大家依次上前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活动还现场发布3条大邑红色研学精品线路，并宣读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0: 倡议书，号召群众青少年争做红色基因传承者、红色文化弘扬者、老区建设奋斗者。
1: 全身97%烧伤，历经50余次手术，12岁男孩满身伤疤仍心怀梦想，立志成为林丹，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雅鱼、香猪腿、坛子肉、黄牛肉，雅安当地招牌食材统统包进粽叶里，咸甜兼备，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是6月19日，端午节，早安。晨风入暑，仲夏端阳，逛古城要市，看民俗巡礼，食万人要根宴，专属四川的节日浪漫藏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今日早安寄语，念佳节团圆，祝端午安康。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出行范围来看，川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雅安、南充、阿坝、乐山、宜宾等市州，主要热门旅游景区包括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武侯祠、成都大熊猫梵语研究基地等。今年端午节，成都将围绕蜀粤民族、文博盛宴、活力成都、温情融城等五大主题，推出5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此外，文博展览与体育赛事共振，暑期研学圣地同步上线，惠民福利也是诚意满满。持端午展演票根，在成都可享受餐饮赠菜、酒店升级、景区折扣、文创满减等多重实惠。我们继续来关注端午出行。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站获悉，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周期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214.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9%。车站加大对热门方向与地区的运力投放，省内加开广元方向46列、峨眉方向52列、攀西方向36列等，省外加开昆明方向14列、西安方向24列、贵阳方向28列、重庆方向47列，全力构建快进慢游高效文旅交通网络。6月17号，记者从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上获悉，今年夏天 NBA 城市挑战赛即将在四川开打，伴随赛事还将有多位 NBA 传奇球星相聚四川。
4: 2026锦绣天府 NBA 城市挑战赛推介会在成都交子音乐广场盛大举行，数千名球迷与潮流爱好者共同见证这场融合顶级篮球竞技、潮流文化体验与全民互动的大型城市赛事。
5: 通过这个锦绣天府城市挑战赛，我们也会带更多的 NBA 的球员、 NBA 的退役的传奇巨星来到四川，比如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罗斯，我们现在在跟他沟通。
4: 当国际顶级 NBA 赛事 IP 邂逅安逸浪漫的锦绣天府，一场文体旅融合的潮流盛宴即将开启，现场高能持续拉满，炸裂全场的街头篮球秀、强强对决的 KOL 战队赛轮番上演，潮流市集、趣味互动、福利打卡多元解锁，不止硬核赛事对决，更将篮球潮流与四川本土文旅、潮流文化深度融合，以赛为媒，以球聚力，打造专属于四川的篮球城市名片，
5: 助力本地的特别是篮球的文化、篮球整个的产业的发展。四川就是我们一个重中之重的市场，会把赛事带到八大景区里头去。
4: 作为国际顶级体育 IP， 以篮球为纽带，精准撬动体育消费，多维激活城市文旅。接下来，赛事预计于今年7月至9月在四川省内8座城市展开分站赛，届时将有10位 NBA 球星到访。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你手里的笔记本可能很快就要换脸了。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一条重磅消息，我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
6: 咱们每天盯的笔记本、平板屏幕，痛点其实很明确，户外看不清，续航不够用，用久了还烧屏。现在这些问题被成都的这条超级产线

0: 一次性打包解决了。这条投资630亿元的产线有多强？他把屏幕做成了双层夹心，两层发光单元叠在一起，亮度大幅提升的同时，功耗反而降了近30%，寿命更是翻了3到4倍。说白了，以后的中高端笔记本不仅画质更通透，续航也更扛打。更狠的是屏效比，这条线用上了京东方首创的玻璃基板尺寸，2290毫米乘2620毫米，切割效率直接拉满，同一块原料能切出更多屏幕，成本就摊薄了。这意味着高端 OLED 屏不再只是万元机的专属，普通人很快也能用上。这条产线还是个超级磁场，上下游200多家企业跟着它一起在川渝扎根，从玻璃基板到驱动芯片，一条完整的高端显示产业链就此成型。以前高端 IT 屏的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现在中国自己定规矩。眼下 AIPC 正火，对屏幕的要求就2条，低功耗高交互，这条线恰好为 AI 终端提供了心脏级支撑。下次你换笔记本，那块更护眼更轻薄更智能的屏幕很可能就是四川造。
1: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端午节粽子必不可少。在雅安，今年的端午粽玩出了新花样，雅鱼、香猪腿、坛子肉、黄牛肉等当地招牌食材统统被包进了粽叶里，7种馅料、7种糯米搭配，咸甜兼备，好吃嘴们有口福了。
2: 四川人你们怎么这么会吃啊？
3: 到端午呢，大家一定会吃粽子。雅安人爱吃的粽子里面都包着什么呢？
4: 这个是我们家的独创雅鱼丸子，或者是我们宝清的香猪腿，
2: 大肉，
4: 五花肉，码的那个烧烤味的，
2: 嗯，好香哦。
4: 这个是黄牛肉坛子肉粽子，
2: 哦，也是太原的特色嘛。
4: 对，这个是鲍鱼仔，现在做的呢也还是符合四川人的口味，我们是辣卤的鲍鱼和花菇，唯一一个甜口的蜜枣。米的话，我们是用的大枣和枸杞红糖。起来，今年端午还准备了糯米蛋，上好这种咸鸭蛋，把那个蛋清全部倒掉，就里面糯米嘛，然后加豌豆、胡萝卜丁，然后

0: 们的五种具有我们雅安特色的粽子啊，已经煮出炉了。李姐，我都闻到粽子香了。
1: 放出炉还是热的。我最喜欢的是盘子肉的粽子。
0: 那我来替大家尝一个雅鱼丸子的出锅了吗？
1: 雅鱼丸子的在这儿。噔噔，
0: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最期待的哈，最有雅安特色的雅鱼丸子粽子。哇，你看。宝兴的火腿丁，这个已经是丸子了。哎呦，眼神不太好啊，因为我们的雅鱼丸子是白色的，
1: 你也是白色的。哎呀，
0: 我来尝一口，很香，是有那个雅鱼的清香。这个感觉就是粽子版的雅鱼汤的感觉，就能吃出雅鱼的那种鲜香，而且它不辣，特别适合不爱吃辣的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我觉得除了可以选绿岛，这个雅鱼馅也好吃的啊。这个是汉源的特色黄牛肉哈，哦，我尝一下这个黄牛肉，有一股那种很浓的牛肉味，而且很香，有点孜然香。就是很筋道，在这个嘴巴里面还有花椒，哇，已经好了是吧？哇塞，
1: 那你有没有味道？
0: 有味道。我觉得这个怎么比粽子好吃啊？这个可以吃了吗？
1: 可以啊。雅安欢迎大家来做客，
0: 来探寻美食哦。
2: 继续来看新闻。2020年，因家中意外失火，萱萱一家四口不同程度烧伤，萱萱最为严重。她身上有植皮留下的疤痕，每天要抹药，要拉伸，但她很少喊疼。12岁的她全身97%烧伤，做

0: 过50多次手术，很多人因为他说的一句话想成为林丹，记住了这个满身是疤心中却装着光的孩子。
1: Hello， 你好俊轩，我是林丹，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很了不起的小战士。
2: 林丹口中的轩轩，全身97%烧伤，做过50多次手术。
3: 你要成为谁？
4: 林丹。
2: 一句想成为林丹，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满身是疤心中却装着光的小男孩。
4: 拼命打就行，输了再练。我经历过这么多手术，其他的我都不怕。大家好，我叫轩轩，今年我12岁。
5: 大家好，我叫小月，今年9岁。
2: 2020年，因家中意外失火，轩轩一家四口不同程度烧伤，轩轩最为严重。
6: 他刚开始住院的话，就是一天下2-3次病危，他在那个 UC 里面待了2-3个月。不厉害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甚至就是2次手术，麻药的剂量已经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全身烧伤没有好皮，他全身已经感染了，必须有皮缝着，所以就是他爸爸的腿上的皮给他缝住。想跳楼的心也有啊，但是没办法。
7: 有时候我奶奶做饭的时候早上给我做饭我吃，我奶受不了我妈给我订外卖。
8: 喜欢热天不喜欢冷天。
9: 是吗？你这个是不是也不能那个太阳晒着了？
8: 对，时间久了可以晒。
9: 嗯，但是不喜欢晒太阳
8: 啊，我晒黑了都。

0: 自己骑自行车来，然后下午是妈妈送我和我妹妹一块来。
1: 左手不是受的比较严重啊，然后之前有疤痕，做完手术然后就压上了，压疤的时候，但现在主要是就是好看。
2: 你的同学们都几点到呀，学学？
0: 我的同学们都9:30以后。
2: 那教练要求你们几点到？
0: 教练没有要求过，那教练还没来我就来了。

0: 伸手伸手啊，手走快一点，对吧？往前走，尽量的别用手腕往上挑，小臂往前推啊，稳定性高一点，好吧？然后往前最后那一步，你要是打不开腿的话，就往前多蹬一点。
1: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擅长的？
2: 往前技术，还有后场技术。
1: 你不擅长的地方呢？
2: 就是接被动点，伸开腿。
1: 那你自己平时怎么克服这些？
2: 每天拉韧带。
3: 皮肤没弹性，它烧到这里，这个大腿这里就是这一边疤痕就比较厚，就是经常摔倒也是因为超不开，体力啊啥呀都跟不上，而看着老心疼了。我说这么累，其实我也没想到他能坚持下来。
1: 他现在是练了多久了呀？
3: 练三年了，哥哥比他先练一个月，都没有收学费，都在这里练。
4: 他打着球就是吐了，然后教练啊，我们两个就带着他去医院了，抽血都没地方抽血，输液补营养也得先从脚底板开始扎，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常人无法能承受的，太不容易了。
2: 腿上不会排汗，就光后背和脸，对，有时候到达极限了会不舒服，但是我真的没感觉，就是和正常人差不多。刚开始练的时候倒挺快乐，后期的话步伐一直在调整这个动作，就感觉有点枯燥。然后后来刷到林丹叔叔视频了，然后就喜欢打起来了。他眼睛里透露出来他的坚定执着，不服输。
1: 是不是想成为像他一样坚定执着？
2: 对，我想打败对方，我不想输给对方，我就要拼命打，拼命练。有时候会输得很惨，这次打不赢，我下次再要赢，我就一直打，我一直打到赢。
5: 他还是练得晚了一点，所以说就会吃力，再加上他的那个程度要比妹妹要严重，所以练起来可能没有妹妹那么自如。
6: 整个球场，轩轩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得过奖牌的孩子。
1: 谁的奖牌？
2: 这个金王是我妹妹的证书，然后这个第。

0: 这个铜牌是我妹妹的。你自己呢？我还没有，还没倒了。希不希望哥哥拿一个奖牌？
1: 希望。我觉得他挺厉害的，应该能拿冠军。
2: 还行一般，尽力打就行。
3: 嗯。
0: 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潇洒。朦胧。
5: 白天训练，晚上写作业。
3: 练球和写作业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难？
0: 那不是写作业啊。
3: 有。
5: 这是啥呀？
3: 就去化妆。
5: 哦，就现在还是得每天涂是吗？
3: 就是天天抹油。就只能就是天天这样给它掰一下，掰一下，就是尽量就是给它松松这样的掰掰。这是直的皮。
5: 嗯。
3: 长不开，这个小拇手指头就人家这都拉破了。
6: 随着它的生长。要不断的做手术，很多人说我为了孩子播流量赚钱，你赶紧给孩子治疗啊！你发抖音有什么用啊？
3: 他肚子可能会有点紧，但是暂时不打算给他做，没有好皮，
0: 哪有好皮？只需要做皮包就行。
6: 说实话，那个换药的痛我都承受不了，我都害怕。
5: 你每次做手术的时候害怕？
0: 还行，这个手术必须得做，你不做也没用，早做早好。
3: 牙签递我呀，
0: 这是磕的了，大舅。特别磕膝盖上最难好，就这个地方。
3: 他受伤恢复的慢一点，血液不循环。
0: 有个球接扑杀的时候，撞差点崴着脚，差一点点。
5: 你不害怕受伤了？受伤好又难恢复。
0: 只要能赢就行。我赢了，我5-2拿下了。
3: 你跟谁打的？
0: 我跟乔，5-2。你着急了容易失误啊！我还以为这次要败了，然后就跳起来准备找。我要准备要接这个球，接这个球稍微用手腕一点就能过，太费了。哎呦，下网了。
3: 所以就是啊，打比赛就是这样的，你就是比心态嘛。啊，摔一刀也是值的感觉，是吧？是不是这个？
0: 打败他了。
3: 哎，我的腿磕伤磕破也是值的，对吧？
0: 握手说再见。
3: 啊，再见。
0: 再见。
6: 我自己还是稍微有一点惊讶的。因为那个男孩子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体力，还是打球的技术，或者是打球的时间，都比他的好，都比他的长。可能他比较要强吧，他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我除了烧伤身上有疤痕之外，跟别的没什么不同。就像小圈一样，这出去要面对别人的眼光，别人的嘲笑，哎，甚至别人的瞧不起，或者是恶意的打击，这些都是一个很难的，但是也得靠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去面对，一步一步的走过人。
0: 有时候就是他就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的话，我就一直盯着，我也盯着他。然后转头之后，然后还这么偷偷摸摸想看一眼，我一直在盯着他，盯着他不敢看我一直。
7: 来打球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对，他见面的时候不爱说话，基本上全程都是一句话都不说。现在好多了，就是通过训练吧，在我们队里算是比较活泼的。
0: 练了能让我身体能变得强壮一点，不会容易感冒。
9: 练了能让我变强。
0: 之前他不太爱说话，然后他练了羽毛球之后，他就特别喜欢说话。
5: 那你呢？
0: 我练之前不爱笑，之前、现在练完羽毛球之后特别喜欢笑。
5: I love you
10: 看出篮球的节奏了没有？
5: 想成为领队，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表演的？你叫啥？你就想成为领
0: 队？我就喜欢林丹。
5: 你觉得哥哥能成为领丹吗？
0: 加油！
9: 不能，因为他林丹是左手，而哥哥是右手，但是他可以挑战自己，可以更强。
7: 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小轩就是好不容易，就是那个时候就给那个。死神拼搏的这么活过来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他打球他开心，就是一天就那么平平淡淡的、开开心心的过就行。
0: 最近要参加。

0: 二或第三。如果尽力能拿到第一就拿第一，输了回来我再连，我就一直不服输。
1: 给我批个七天的空。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和风送香，眼下泸州市植物园内的太空荷花迎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重瓣荷花亭亭玉立，在毕业映衬下清丽雅致，为市民带来了别样的夏日景致。

0: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0到32摄氏度。黄龙多云，1到21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庐山晴转阵雨，19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蒲江晴转多云，21到32度。夜时晴，23到32度。大邑晴转多云，21到33度。延边大雨转阵雨，21到31度。岳西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延津晴转多云，19到31度。德格晴转阵雨，8到25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2到30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6: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1: 这
2: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3: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4: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5: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6: 是。
7: 住手！
6: 别动！
8: 胖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4: 洪开兄，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7: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4: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0: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7: 爸爸，
0: 放下武器！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8: 可他们，
9: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8: 放下武器！抓起来！
6: 是。
9: 等等，
2: 师座，
9: 我能说两句。
5: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3: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0: 你说吧，
2: 师座，
9: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0: 你说什么？
9: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5: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9: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2: 师座，请您过目。

0: 没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解忧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行院长，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0: 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1: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1: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3: 是。
4: 李秘书，等一等。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5: 洪开兄，且慢且慢。
1: 怎么，李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5: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6: 误会
5: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1: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0: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6: 你就是个冒牌货，
7: 我才是云建明。
0: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6: 你
0: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6: 我
0: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8: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9: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8: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
4: 是。司令，
5: 啊，还不动手？
3: 是，
5: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4: 啊，是，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
4: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6: 啊，总座，严重了。
1: 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7: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8: 师座，
6: 谢谢你。
4: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

0: 石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好，早在意料之中，琳达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人老了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威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8: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那我们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3个方面来让大家买的放心。
7: 那都是从哪3个方面呢？
8: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威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级来回。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

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三刹，手刹、脚刹、电子刹三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

0: 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1: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0: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1: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准备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菜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金超威高端电池，质保12个月，只换不修。赶紧买菜，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6: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就是这4个轮子的，稳当又安全。啊，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福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一分钱都没呀。这服务呀太好了。
7: 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4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得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8: 您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9: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四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

0: 谁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1: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款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一分钱呀，那都要掰成两半花。
3: 没错。
2: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3: 是。
2: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3: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四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足，跑得远用得久，90天无忧退货，还送保险保平安，这四个承诺有一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2: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灰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3: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四轮车，平时买要9980，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两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到手只要3680。
2: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款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000。

0: 三，只花3680。是的，3680，你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2: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啊，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1: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3: 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呀，四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4: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你看就这么方便。
5: 这车三重刹车，说停就停，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四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
6: 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骑出去啊，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
1: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2: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到手只要3680。
1: 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厂家老年2.0版专用车全国推广，今天给您送实惠来了，原价9980，节目播出期间立减6300，只花3680。是的，3680，您拿到手的是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金超飞电池、越野轮胎，顶配配置的2.0版专用老年车。今天购买再送一份骑行险，每个城市仅限50个，抢完立马恢复9980，省下6000多。2.0版老年专用车送到家，这便宜现在不捡真没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